0: 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倾听群众呼声，
4: 他是肯定不合理，不能
5: 的，怎么很多年了，
0: 解决群众诉求。
6: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0: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6: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0: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来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直播热线6862093和6862094与我们进行互动，咨询您的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同时呢，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节目之外的工作日工作时间进行拨打，进行问题留言。那我们本期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呢，我们主要会围绕关于毕业生的档案管理和人社相关政策与您进行交流与沟通。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会在记者追踪里就前期呢我们的相关上线单位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所遇到的一些听众所咨询的问题，而我们目前所收到的回复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和反馈。
0: 记者追踪，
6: 我们在第一周上线时呢，是由宜昌市民政局上线。那么其中呢，有相关的问题是听众比较关心的。那么以下呢，我们就之前的听众咨询的问题情况来做一个了解。
5: 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关于那个养老消费券核销的那个问题。
6: 嗯，
5: 我是独生子女，然后我的父母呢，在今年1月被评为那个伤重度失能老人。那每人每月的话是可以领取800元的养老消费券，但是从领取至今呢，我一直没有正常使用。原因主要是第一个，他的那个核销的话，第一要送养老院，但是送养老院，我的两个老人是失能自闭的，送养老院的费用特别高，我们请不起。第二个的话就是寻第三方机构的那个护理人员上门，那个消费的话是需要额外支付现金。我目前是全职在家，然后的话所有的开销都是依赖两个老人6000元的那个退休金来维持。那我本人的话是持有养老护理证的，现在是全职在家照顾两位老人，政策却不允许家属核销护理核销补贴，那么惠民消费券呢？

0: 目前就变成了那个看得见却用不上。嗯，能不能允许这个持证的家属居家护理支付补贴，解决独生子女照护伤势的老人这个困境？
1: 嗯，之前呢，这位听众他所反映的问题呢，就是自己呢现在是独生子女，自己无业，全职在家照顾两位失能老人，咨询的是养老消费服务券核销的问题。那民政局呢，在直播过程中了解其相关的情况，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也与这位反映问题的魏女士取得了直接的交流，了解到咨询人魏女士的父亲呢是肢体二级残疾退役军人，母亲呢是肢体一级残疾，目前呢两位老人都享受了残联的帮扶政策，包含重度护理补贴，并且提供了相应的残疾用具。在民政方面，他们所享受的政策呢，是在2025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呢已经享受了所在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的改造项目，给他家中的这个卫生间呢进行了改造，同时呢对于这个比如说卫生间的洗漱盆等都做了相应的适龄化改造。而他的父亲呢已经是年满80周岁了，现在呢正在享受的是100元的高龄津贴。那么特殊群体平时也会上门关心关爱等政策，这些都是目前正在享受的。而对于魏女士所咨询的养老消费服务券的问题，根据省民政厅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工作方案鄂民政发2025/3号当中，电子消费券呢是适用于自愿参与信誉良好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那么电子消费券呢，就可以对补贴项目范围内的个人自付的养老服务消费金额予以抵扣，其中长期入住机构、喘息服务、日间托养服务抵扣比例为40%，居家上门服务抵扣比例为50%，每人每月最高抵扣额度呢是800元。所以如果说呢，收音机旁的魏女士或者是还有其他听众也有这方面的问题，首先第一，您要符合相关的要求，另外呢，您也可以通过登录民政通，民政局的民政两个字，通呢是通道的通，民政通 APP 为老年人注册信息和申请能力评估，如果说经过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就可以通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之后核销消费券。而针对魏女士本人呢，她现在因为照顾两位老人，加上自己年龄增大，没有收入来源。目前呢，民政部门也联系了她所在辖区的相关部门，看是否有符合享受的相关政策。那如果说您还有其他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和宜昌市民政局的养老服务和老龄工作科取得联系，有一个服务号码，您可以做一下记录：0717-6222-657。那么这是之前呢在直播过程当中有听众所咨询问题，我们在现场呢不能够详细的去进行回应，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回复情况。稍后时间党风政风热线，我们今天的嘉宾访谈呢是邀请到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各位嘉宾，如果您有涉及到毕业生的档案管理、人社相关政策，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参与节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1: 党风政风热线正在直播中，每周三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以下时间为您介绍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孙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还将为您有请到的是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城镇就业科科长申才能。申科长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徐志昌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黄媛媛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天各位嘉宾呢会围绕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管理、人社相关政策呢和您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沟通。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6862094呢已经为您开通了。首先呢，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孙局长。孙局长您好。
3: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宜昌市人社局副局长孙晶晶，很高兴来到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感谢市纪委监委和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直接与大家沟通的平台。人社部门呢 主要承担的是

0: 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人事人才、劳动关系四大职能，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求职就业、社会保险制度落实、人才工作的综合管理、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劳动关系协调等等。那么每年呢，六七月份呢，都是大学生们毕业离校的时间。前期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的咨询电话，许多的家长和学生啊，都非常关心自己孩子或者是自己啊，这个毕业后个人档案该怎么办。那么今天呢，我就和专门负责就业政策啊和档案管理的几名同志来到了直播间，重点围绕高校毕业生的档案管理，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解答。
1: 嗯，刚才您是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人社局的涉及到的一些职能，特别是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也是为什么今天呢，我们会主要带领了我们就业管理局的几位嘉宾来上线，就是因为呢，目前六七月份是大学生们有一些涉及到档案比较关注的问题。其实档案的重要性，可能很多听众都非常熟悉，有很多同学呢，也可能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忙着，比如说像写论文呐、要找工作呀，所以有一些关键的事情恰恰把它忽视掉了。平时呢，可能也不知道该如何管理自己的档案，因为平时可能也没有接触，那都是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流转。但是现在毕业了，可能对于自己的档案就想多一些了解，我怎么调用啊，我怎么样来进行转移啊，或者说是档案的一些管理等等。那么所以首先我们想还是请孙局长介绍一下，就档案来讲，对于我们高校毕业生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您请。
0: 好的，我们常常说啊，档案无小事，事事系前程。高校毕业生的档案呢，就像同学们的第二张身份证，记录着学生在校期间的学籍信息、奖惩材料、成绩单、毕业生登记表啊，这一些核心的材料。那么进入社会之后呢，一个人的政治面貌、品行表现、学习工作经历、遵纪守法的情况，还有家庭关系啊、社会关系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全在档案里，是个人身份、学历、资历的权威的凭证，关乎到这个落户、考公、入伍、入职、职称评定、工龄计算啊这些关键的事项。档案一旦丢失，有的它是无法补办的，有的即便是能够补办，这个流程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繁琐。所以说个人档案呢，是伴随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的这个重要的人事材料，千万马虎不得。
1: 嗯，其实刚才这个重要性作为档案来讲，可能大家一听就大概明白了。那很多同学可能他对于这个档案的管理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因为之前就是一直上学没有接触到这个档案亲自到自己手里或者涉及到档案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现在有很多毕业生他想了解了，比如说我现在毕业了，我可能真的想求职了，或者是我想做其他的一些学业的这样的一些继续耕读的话，那我的档案如果想要托管，比如说我要到哪些机构去托管呢？或者说我们的档案管理机构又会不会提供一些相应的服务呢？这个问题呢，是请今天哪位嘉宾来给我们沟通一下，来做一下这个信息的普及呢？
0: 好，这个问题请徐科长来回答。
2: 好的，那个根据人社部2021/112号文件规定呢，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都可以进行档案托管。在这里我着重要强调一点，就是档案千万不能自己保管，更不能放在手里，私自拆分。档案托管机构主要进行以下几项服务，一个是档案的接收传递，二是档案材料的收集甄别和归档，三是档案的整理和保管，四是为符合相关规定的单位提供档案查询查阅服务，五是根据档案记载出具存档经历亲属关系等相关证明材料，六是为相关单位提供入党参军那个录用聘用出国出境等政策考察服务，其实就是那个大学生党员组织关系的接转问题。
1: 嗯，刚才您说到了，就是档案绝对不能自己保管，就是也不能放在自己手里，更不能私自去拆封啊。所以很多学生和家长都特别关心，就是我毕业了，我的档案在哪儿呢？因为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很多学生他都其实可能很少见到自己的档案，都是学校把每一个就刚才所说到的一些所有的你的这个学籍啊、各种信息啊，把它放在档案袋里，但孩子从来没接触过。那所以他们可能想知道档案的去向。你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学生如果他真的是毕业了，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带走档案呢？
0: 还是请徐科长回答一下。
2: 这个问题我详细说一下。那个在高校毕业离校的时候，学校会根据你的就业去向那个传递档案。如果你去了国家或国有企业的事业单位，或者像定向招生培训的，档案会直接接到你所在的单位或定向的就业单位。 如果是你去了非公有制企业灵活就业或自己创业，档案就会转到你创业就业的公共服务机构和人才机构，也可以是那个户籍所在地。如果暂时没有找到工作，你可以选择转非户籍所在地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也可以申请在校保留两年。再强调一点，就是原件档案各自保管携带和转递，离校前学学会把你的登记表、成绩单、档摊材料、奖惩记录这些都整理好，然后根据你填写的毕业去向信息填写高校学生毕业档案转递通知单，一并通过学生专用的邮政快递寄出，千万别自己拿。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就是毕业了，比如说我要去某一个地方去学习了，或者是我找到了一个就业单位了，这个可能它就是有定向的。那你刚才说档案会直接去转向，那有的学生他在毕业之后他还没有在这个上学的所在地，比如说去就业啊，或者说去进行这个继续学业的深造，他可能要回自己的户籍地了，那这个时候他的档案怎么转呢？会不会存在比如说档案转接还有一些收费的细节呢？想请您学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好，那就由我们的黄媛媛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先要由学生本人联系档案所在地的服务机构，咨询他们的地址、单位抬头等信息，再将上述信息告知学校，学校直接将档案邮寄到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机构，中途学生是无需办理任何手续的。那至于费用方面，大家放心，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保管档案不收取任何费用。从2015年起，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转递费这些就全都取消了。
1: 也就是他首先要知道自己户籍地的这个服务机构，就涉及到这个档案的机构在哪里，他要咨询他们，然后把自己所需要准备的信息先提供给对方。
3: 对，
1: 然后对方来进行相应的办理，他来做一个准备。那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就直接是由他的这个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服务机构和他现在上学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档案管理机构直接就对接了，不需要他本人取出来这个档案？
3: 不需要，
1: 他只用提供信息就可以了，
3: 提供信息给学校就行了，学校就直接把档案寄到他的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机构。
1: 今天我们以上是人社局呢来上线，主要是就我们很多毕业生的一些档案转接啊、档案管理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啊，跟大家做直接的交流沟通。那如果说呢，刚好今年你也是一个就是大学毕业生，或者说呢，您也即将面临着比如说要进行新的工作的一些录取啊，或者说一些转接，想涉及到自己个人档案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呢，与我们的各位上线嘉宾来进行一个直接的交流沟通。那么同时呢，如果说有涉及到人社方面的政策呢，我们也随时欢迎您和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的交流。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5: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7: 珍爱生命尽心上，愿您溺水。
4: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8: Now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1059，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4: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1: 回到此刻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当中来。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我们各位涉及到就业管理的嘉宾。那么涉及到我们毕业生的一些档案转接啊、人社的政策，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打电话与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那现在呢，我们的线上已经。

0: 有位听众正在等候当中了，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呢有涉及到哪些方面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喂，你好。
1: 喂，是我吗？
0: 哎，是的，是尾号330的这位吕女士，您好，您请讲，您有什么问题？
1: 我是想问一下，我毕业其实已经有几年了，但是当时毕业了之后呢，是找到了工作，然后按照刚才说的话，当然应该是自动流到了工作所在地，但是后期如果我换了工作，但是就是这个档案没有跟踪过它是什么情况，我想知道如果换工作了之后，这种它会怎么样呢？
0: 就是您其实已经是毕业再就业了，是不是？然后您现在的档案是你在你目前就业的这个单位，如果说你后续要换工作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档案现在单位是如何给你保存的？怎么转接到下一个单位去，对吗？
1: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孙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2: 好，这个我们请徐科长来回答一下。
0: 好的，您请。
3: 啊，听众朋友你好，关于你那个毕业后档案回到户籍地，然后新找到工作单位，档案流转问题，如果单位需要你的档案，请你在单位开调档函，通过如果是你湖北省内的那个人员，你登录湖北政府网，在网上申请档案转移啊，当那个档案那个所在地的机构啊收到你这个调档函后，他会根据你档案填写的相关信息，将档案那个转接到你所在的单位。
0: 就是说，如果说您现在换的下一份工作还是在湖北省内的话，那您就可以通过这个湖北政务服务网上面有一个档案转接，然后进行一个逐步的这个操作，那么就可以做到这个档案的转接了。
1: 那如果说是跨省的，或者说是接收单位并没有提档案的事情，那这个档案是不是就是还在原来的那个地址？
0: 就是说他如果说出省了，已经不在湖北省了，那么他需要通过什么方法来操作？或者说现在这个新的单位他觉得他没有提到档案的事情，那他自己是怎么处理呢？是档案留在原单位，还是他需要把它再转移到其他的这个公共管理机构呢？
3: 如果说他那个单位没有具体要求那个档案集成存放的话，你档案就存放在以前的那个公共服务机构就行了。如果说后期单位需要这份档案，那你就联系，因为单位没有保管档案资质权限，你就到单位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机构去申请档案转接。
0: 也就是说他的新单位如果没有提出我需要你的档案，那么他可以把他现在的档案先从现单位然后转到这个当地的公共服务机构去暂时帮他保管，对吗？
3: 对的。
0: 他这个也是要走一道这个转接程序吗？
3: 是的。
0: 哦，那他但这个就只需要在省内就可以了，是吧？
3: 对对对。
0: 好的，那吕女士您刚才听清楚了吗？
1: 我听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如果我想查询我的档案在哪里的话，可以通过什么方式呢？
0: 就是您要查你的档案管理是用什么方法可以查到现在档案管理在哪里，是吗？
1: 对。
0: 好，就让您请。
3: 那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你到你户籍所在地的或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公共服务机构那个现场那个进行查询，第二个方法就是你登录湖北有个手机下载一个鄂汇办的 APP，
0: 鄂汇办
3: 对 APP 那个上面呢有一个档案查询，会准确告知你的档案目前的存放机构，包括联系地址啊联系方法都有。
0: 哦，鄂汇办，您只要记住这个 APP， 这个可能是更方便一点。喂，
1: 好的，我清楚了。
0: 好的，您还有其他需要咨询的问题吗？
1: 没有了，非常感谢。
0: 好的，好，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此刻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社局，涉及到我们毕业生的一些档案转接啊、人社政策呀、我们欢迎您随时呢能够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交流互动。好，下面我们请进这位等候的王先生。喂，你好，王先生。
4: 哎，主持人好，您好，各位嘉宾好，您好。
0: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4: 我刚刚也听了前面说的，大体明白了一些。我就是想问，我们的孩子他是在省外读大学，然后去年大学毕业，后来就到国外留学去了。然后呢，上个月呢，我们也是关心他的档案，就打电话给了学校那边，说他的档案呢已经转回原籍了。我们就想问，就说现在我们是怎么查找孩子的档案？然后下一步如果孩子的工作的话，我们怎么说把这个档案再转接？就是想了解一下，想问问这个。
0: 好的，主要是孩子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那么可能档案转到户籍地去了。但是如果说有下一步的这个需要的话，这个档案怎么查、怎么转，是吧？
4: 对对对。
0: 好的，那孙俊宁。

0: 对，
1: 哦，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吗？这位
2: 听清楚了，
1: 听众，
2: 谢谢了，就是恶汇办和支付宝，
1: 对对对，恶汇办 APP 或者是，对对，如果你没有下载恶汇办，你现在可以通过支付宝先赶快查询一下，看能不能查到。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谢谢啊。啊，没有了，没有了，感谢，
1: 好的，
2: 感谢，
1: 好好，再见。嗯，其实可能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关注的就是一个档案转接的问题啊。刚才几位嘉宾也回应了这个听众的诉求。那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学生他毕业之后，他第一时间可能如果说他没有继续进行这个学业的再深造，他可能就会参加应聘了。这个时候，如果一旦被录用了，那么他可能就首先关注到的就是自己的档案呢，会不会被取走啊？要怎么处理呀？这个我们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黄媛媛黄科长。比如说我们需要走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需要了解一些什么样的具体情况，我们想请您就这个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先要看他那个单位是否具有档案管理权限。对于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先由被录取的单位开具一个调档函，然后原存档单位接到这个调档函后，会按规定审核档案，没问题就列好材料清单，填写转递通知单，密封后15个工作日内就给你转出去。如果不符合转递条件，是不能随意转出的。对于没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可以就放在户籍所在地的档案公共服务机构托管，期间是可以一直托管不收取任何费用的。比如张同学被具有档案管理权限的单位录取，那么首先他的单位要开具调档函，然后本人拿着调档函与学校或档案服务机构联系，学校或档案服务机构会直接将档案寄往单位。特别要提醒大家，档案转递必须走机要通信、专人送取或邮政特快专递这些正规渠道，不允许个人自己带着档案跑。
1: 也就是其实您刚才说到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调档函啊，就你如果说你被现在单位录取了，单位确实需要你这个档案来去转接到他这儿来的话，那你首先需要现单位给你开去一个调档函，接下来就是您所说的要走一些相应的程序。但如果我不把它拿走的话，在这个公共服务机构一直托管，它也不会有费用产生，对吗？
3: 不会有任何费用产生。
1: 对，但是有个关键就是自己不能拿着档案到处跑啊，
3: 对，
1: 要通过相应的这个渠道来进行正规的一个传递。好，我们线上已经有位听众在等候了，我们请进这位徐先生。喂，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1: 请讲。
4: 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家小孩是2018年从武汉毕业的，是武汉的户口。2021年就到宜昌来工作。工作这个单位呢，并不需要档案。一直工作到现在，然后他现在的档案呢还在那个湖北省那个人才那个交流中心那边托管，那么现在这个档案怎么办？现在需不需要转到宜昌来？
1: 就是说现单位并没有主动要求他把档案归到这个单位来，然后所以孩子从这个毕业之后呢，就是这个一直是户口在这个相关档案在武汉这边进行保管，是吧？
4: 对，他的户口，他是武汉的户口，那个档案也在那个湖北省的那个人才交流中心那边，但是他从2021年到现在在宜昌在工作。
1: 也就是说您现在是想知道这个档案是否还在那里，还是需不需要把它调到县单位来，对吗？
4: 对，需不需要调到这个宜昌市来，因为他单位估计就是国贸大厦嘛，好像没有的档案。
1: 就是没有这个管理资质啊。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您现在主要是想把这个档案放到他现在工作所在地宜昌的这个公共服务机构托管，您觉得是不是这样比较合适，对吧？
4: 对对对，然后准备，因为他在宜昌已经安家立业了，
1: 也
4: 准备把户口转成宜昌的户口。
1: 好的，那孙局长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0: 好的，请黄媛媛回答一下。
1: 好的，
3: 这位听众您好，我来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如果说您的户口是武汉的，然后现在在宜昌就业，然后想把档案转过来的话，是属于是符合我们外地户口在宜昌就业的那个群众，然后你可以这样，可以与可以让他本人拿着身份证原件，与单位签的有效境内劳动合同书原件、单位营业执照的复印件或者是参保证明，到市民之家3楼来开具那个调档函，或者是也可以让他本人在湖北政务服务网上面搜索档案接收，然后上传刚才我说的身份证原件身份证原件的图片，与单位签的有效期内的劳动合同书原件，还有单位营业执照的复印件，然后申请调档就可以了，我们这边是可以接收的。
1: 比较对，您刚
4: 理解理解。现在。

0: 我的问题是，他现在那个档案就托管在那个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有没有必要调到这个宜昌来？
1: 嗯，一方面您是觉得会不会调到宜昌方便一点，一方面您觉得有没有必要调过来，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2: 您好，是这样的，这个档案是可以调过来，也可以继续放在您的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保管的，是不一定非要调过来的，是根据他本人，如果单位说不需要他的档案，那你就还是可以一直放在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的。
0: 他单位不需要，也没有说
2: 没有需要，如果说不需要档案的话，就还是放在湖北省人才交流中心，不用调过来的。
0: 好的，
1: 您什么时候需要调档案的时候，就按照刚才黄科长所说的这个程序准备好相关的这个资料，可以线下办，也可以线上申请。
0: 好的。
1: 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0: 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在宜昌工作，我记得是说后来退休的时候都要查档案，查他的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工作年限，但是呢，他的社保记录一直都有。有必要现在还查这个档案吗？
1: 嗯，
0: 退休的时候，
2: 建议你把这个档案还是放到那个保管，因为退休了之后，他可能还是可能会运用到他的档案的。根据当时的就是他退休那个情况，那个时候的情况来说的话，档案还是很重要的。你还是放到湖省那个人才中心保管也可以，然后再放到我们这里保管可以。他也许那个时候退休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档案，
0: 好的，谢谢，
1: 做好保管，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孩子退休的时候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需要通过档案来查询。
0: 对，是的，就是有这个方面的疑问。
1: 好，那您还有其他需要咨询吗？
0: 没有了，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挡风正风热线，我们的6862093和6862094呢是全程为您开通当中的。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社局，各位嘉宾呢会就涉及到毕业生的档案转接还有我们的人社政策来和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其实刚才呢我们也是和几位嘉宾反复的谈到，就是我这个档案如果在不同的情况下我怎么样调进调出，怎么样进行保管等等。但是如果说有的学生他自己有这个比如说持续参加成人教育形成的一些档案材料，那这个材料它是应该自己保管还是应该把它放在这个服务机构进行这样一个托管，我们想请这个徐科长给我们就这个也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那个学生毕业以后参加成人教育形成的材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籍材料，这个是他人事档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干部人事管理的条例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规定了，必须将这部分材料交给那个以前档案托管机构请统一归档形成那个固定的材料。
1: 也就是建议他如果说是参加了这种成人教育形式的话，那么可能他自己手里会掌握有一部分这个学籍材料在他自己手里，不建议个人保管，建议他还是把它放到他现在档案所在的这个机构，把这个资料一并归进去保管是更合适的，而且也是必须要这么做的。
3: 对，因为有的那个成人教育的学习材料他考试院会直接寄给学生，也有的可能会寄给那个档案托管机构。
1: 就是避免他遗失或者是漏放在档案袋里面，就建议他只要收到了就最好是送到当地的这个服务机构。
3: 对，
1: 这是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问题啊。好，那我们线上依然有一位听众在等候当中，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拨打电话的听众。喂，你好。
4: 喂，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您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老师好。我有个事情咨询一下，就是，我爱人，我老婆是2007年毕业的，毕业了之后呢，来到了宜昌这边参加工作。当时的工作单位应该是不具备那个档案接收的这个能力的。后面我们就是因为牵扯到户口的事情，要把户口迁回老家，就想着是把档案一起转回去。在转的过程当中，发现他的那个档案，就是拿到手里的那个档案只有他高中时候的一些信息，像大学啊方面的那些信息都没有，这应该怎么去处理啊？
1: 也就是说您发现就是您在办理这个过程当中拿到档案要进行转接的时候发现里面缺失一些材料，是这个意思吗？
4: 对，是只有高中的，没有大学方面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孙局长你看我们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
2: 好的，那请徐科长。
1: 好，您请。
3: 那个根据你说的情况，那个他可能是在高中和大学的档案是分开了，这种情况很多，因为有的高中是 在国内读的大学的上的国外的，像那个大学资料呢在国外了解，他就是可能有的学校比较那个正规一点规范一点的，他会提供一个录取证明，如果没有的呢他就没有，那就只有一个在教育部认定的一个学历证明，但是你要把这个证明呢，不管你是在国外读的任何一所大学，但是你必须要把这个国家认定的学历证明那个加入到你以前的人事档案里面去，但是如果说你在国内上的大学，基本上情况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高考你上大学的时候，大学还必须要调阅你的高中档案，跟着你的那个录取情况一起走的，
1: 您刚才大概听清楚了吗？就是如果说您中途是比如说在国内读的高中，在国外读的大学，这个可能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对接的问题存在。但是一般来讲，如果在国内的话，这个档案肯定是会从你的这个毕业的高中转接到你这个所比如被录取的大学里面的。您现在是看是哪一种情况？
0: 我们是在国内，当时我老婆他们呢也就是一个大专嘛，就在荆州那边一所大专学校，然后就是2007年7月份来到的宜昌这边进行报到嘛，报到了以后呢，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牵扯户口的事情在转档案，发现他的那个档案就只有高中这一部分。现在我就是想弄清楚两个事情，第一他其他的那些档案应该怎么样去寻找，如果找不到，那就像刚才那位老师说的，需要是那个录取证明，那没有录取证明，有那个毕业证啊啥的，那行不行呢？
1: 现在他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我找不到了这些信息怎么办？就这些东西如果找不到了，我怎么去补办它，或者说把这个材料补齐？这可能是他比较关心的。
3: 这个就是你在荆州读大学的上的大专，那个你必须就是要回荆州当时就读的学校，这些里面包括那个入学证明和那个每年的学校的一个综合素质评定的一个表，包括呢每年考试的成绩的一个成绩单，再有还有一个毕业鉴定表，这些资料是在学校是能够找得到的。
1: 那也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些证明，他在这个学校读书的一些一系列的每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些证明材料。
0: 那这个的话应该就比如说到学校去找，那应该是对接学校的哪个办公室或部门呢？
3: 这一般是在学校的档案馆或者学生管理处，这两个部门他们那边都有你的信息，应该都有你的信息，这个是
1: 学校的档案馆或者是学校的这个学生管理处。
0: 好的。那如果说就老师我再多问一下，就是如果说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手续，或者说我们到学校去，他们说没有找到，或者说当时您的已经转走了怎么样，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话，那是不是还是要到咱们那个市民之家那边去当面咨询啊？
1: 他如果转走了的话，他肯定是有转的路径的，他这边肯定也是有一个转接的接收单位，他肯定会告诉你我转到哪里去了的。
0: 好的。那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是在这种民营制的这种企业在工作嘛，档案对于我们来说最终会就是那个影响有多大？
1: 就是您是指您现在是在民营企业工作，可能民营企业不一定需要调取您的档案，他可能也没有档案的管理资质，那最后您不知道这个档案最后对于您比如说要退休了它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吗？或者说这个档案我最终要把它放在哪里保管比较合适？
0: 对是的。
1: 那学科长您看
3: 如果说你一直在民营制企业上班，那个他上班那个现在都很规范了，要求进单位就必须那个签订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你必须交了社保，这是对你退休来说，你有无档案都不影响你的退休的申报待遇的领取，
1: 只要你有社保缴费的相关记录和跟他签订的合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原件的保存。
3: 对。
0: 好的。好的。
1: 好，还有其他需要咨询的吗？
0: 没有了。
1: 好，谢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呢，我们依然是为您开通当中。稍后时间，党风政风热线，我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当高架桥的轮廓 夜色中隐现。

0: 起，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场外线索热线6612345。电波里的民生答卷，请您出题。
2: 此刻正在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我是主持人格林。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城镇就业科科长申才能，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档案管理人员徐志昌和黄媛媛。那涉及到我们的毕业生的档案转接，包括呢我们人社的相关政策，我们欢迎您随时与我们获得直接的交流与沟通，拨打直播参与电话与我们的嘉宾来进行相应的互动。那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么多了，很多家长也好，学生也好，都比较关注自己的答案，包括现在已经是在就业了，可能已经是成家立业的一些市民，他也比较关注自己的档案。那很多家长会比较关心的一个另一个问题，就是我想跟徐科长交流的，如果学生他想了解自己的这个档案情况，他可不可以去这个托管机构去查阅自己的档案呢？就我去看一看，我去了解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呢？
3: 这个查阅分两个方面，一个是查，第二个是阅。查呢就是查是可以查的，我的档案在哪个地方啊？这个信息你可以查。但是你看的阅就是你要读你的档案，那是不允许的。这个无论是本人、配偶啊、直系亲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或近姻亲，都不能查阅自己或亲属的档案。如果说你要开具相关证明，可以跟那个档案托管机构提出申请。由工作人员帮你那个查阅以后，根据档案的内容跟你取决相关证明。
2: 就是我需要什么，我可以把我的这个需求提出给这个存档机构，然后提申请，他来把这个你所需要的资料，然后他给你提供给你就可以了。
3: 对。
2: 那比如说如果我在单位，像我评职称啊，或者说是我单位要进行选拔了，那这个情况的话，我要查档的话，那么我怎么来去进行档案的查询呢？或者说是去刚才您所说到的我查阅，我去看我档案呢？
3: 对，那凭职称一般情况下单位会发给你一个职称评定表，那个表是需要档案托管机构盖章确认的。那个表呢它是要根据你档案的内容，因为盖章嘛，这个公共服务机构它的就是具有一定的法定效力，它必须保证内容的忠实性，就根据你档案的详细记载的情况进行填写。
2: 但是自己查肯定是不允许的。
3: 对对。
2: 好的，好，我们继续请进线上这位等候的郑先生。喂，你好。
4: 哎，你好，
2: 是您电话，您请讲。
4: 就是我刚才听你们说的，就是在那个支付宝里查这个档案。我刚才试了一下，怎么我看我在这个全省这个查这个档案里面没有记录，是啥情况？
2: 就是您通过支付宝查询，刚才您是走的哪些步骤？您把这个步骤来简单跟我们讲述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看看您这个步骤有没有问题。
4: 我是在支付宝那个首页里面。就是输入了档案查询，然后他就是开始了一个叫什么，好像是授权吧，因为我的支付宝是我本人绑定的嘛。然后授权了以后查进去查，他就显示我档案无信息。所以像这种情况，我还要再去哪儿才能查到我的档案到底在什么地方？
2: 好的，那孙局长，您看刚才这个听众他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就是实操过程当中发现没查到怎么办？
5: 好，请黄媛媛回答一下。
2: 好，
6: 您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的工作单位的性质是什么？是国企啊、央企啊，还是私营单位啊？
4: 我现在的是私营单位。
6: 私营单位，那你从学校毕业以后啊，档案有没有跟学校联系说档案转递到哪个户籍地托管？
4: 因为当时好像我记得没有托管过，
6: 没有托管。那没有托管的话，我建议您先回原籍，就是回那个学校去查询一下当时的档案的转递信息。如果说你档案是没有到户籍地的话，没有录到系统里的话，它支付宝是你上面也是查不到的。
2: 如果还在学校的话，它是在支付宝上查不到的。
6: 查不到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你这个档案假如说转到了户籍地，或者他有可能

0: 啊，有可能因为身份证档案里面的信息不全，他可能没有录到系统里面去，有可能，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存在，所以说也要你与户籍地的档案托管机构再联系一下，与相关的那个档案托管机构，比如说户籍地是哪个区的呀，要跟他们再联系一下。
1: 嗯，
2: 哦，好的，好。
1: 对，也就是首先，对，首先您是毕业于哪个学校，你可以先问一下学校，你的档案是不是还在学校？如果在学校的话，那就查不到。第二个就是，如果学校转接到你的户籍地了，部分因为你信息不全，所以没有上传，那你就要跟你户籍地的档案管理机构取得一个联系，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嗯，好的，好，我们也谢谢您的参与。686-2093和686-2094，我们正在开通当中。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如果我自己有需要，比如说涉及到职称啊，或者说是选拔呀、啊、等等，需要我去查阅这个自己查阅档案，可不可以？刚才徐科长也给了我们一个回复。但是我们也出现有一种情况，就会不会有的学生他的这个毕业档案最后落在他自己手里了，对吧？他再放在自己手里。那他如果拆开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怎么去对待他？还能不能够去把这个档案再二次的去存档到他所在地方的这个档案存放机构呢？
3: 针对这种情况呢，一般那个公共托管机构会要求你把档案拉回原学校，由学校那个档案馆或者学生工作处仔细核对你档案材料有无遗漏，
1: 哦，
3: 再重新密封。
1: 嗯，
3: 密封好了以后呢，要么由学校寄给你的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机构，有可能也有可能会交给你本人。交给你本人的情况下呢，你就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到你户籍所在地的机构进行托管。
1: 哦，也就是说，首先我如果档案毕业生档案在自己手里，如果你又拆开了，那这个时候你要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回到学校查一下，看有没有东西遗失。学校会帮你封档，封档之后，要么就是学校两个路径，学校帮你寄，要么就是自己拿着档案，然后就是和身份证原件到户籍所在地的档案托管机构来去把它进行一个存档。
3: 对，
1: 可能很多的家长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刚才我记得我跟您说到，就如果说我要查询我的档案，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人才录用啊，或者我职称评定呢，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像这个孙局也说到，像党组织关系。他也涉及到档案，对吧？
3: 对。
1: 那如果说有的同学他在大学就入党了，他很求进步啊，那这个时候他在大学已经入党的话，那他的这个党员组织关系他怎么处理呢？我们先请进线上这位刘先生啊，稍后来请我们的嘉宾来回应。喂，你好，刘先生。
4: 啊，你好。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4: 是这样的，我的档案是我是2007年毕业以后，然后就是一直是在这个回到户籍地以后。然后当2012年还2014年评职称的时候，我就把档案从教育局提了出来，然后是放在了宜昌市就劳动局那个人才中心。但是根据刚才你们说的那个方法，我在那个支付宝那个恶汇办上查不到我的档案信息。
1: 就您也出现了就是查不到自己信息，而且它是在可以查询到的上传机构里面在保管的，但是您也没查到是吗？
4: 对，当时就是放到那个档案机构里头，说是给了我一个本子吧，上面好像是档案托管一个什么本子。
1: 嗯，那个本子还在您手里吗？
4: 还在我手上，
1: 但
4: 是只是说在网上是查不到现在。
1: 哦，就是您只是通过支付宝没查到。
4: 对。
1: 哦，好，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哪位嘉宾来回应一下呢？孙局长。
5: 好，徐科长。
3: 好，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啊，那个有可能2007年毕业的时候，那时候信息大学生的很多信息是不全的。有的那个毕业鉴定表上面没有个人身份证号码，因为我们现在人事档案系统它是必须要录入身份证号码的。但是它这个有一种特殊处理办法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作为一个历史不标准档案，只录名字和学校。这个信息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系统里面看得到，但是那个档案本人在任何平台上面是看不到信息的。
1: 哦，也就是在2007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统一的把身份证要录入，只有他个人的姓名信息等等，对吧？
3: 对，
1: 所以他可能就不能通过身份证信息查询到，但是他在档案管理机构是可以查到的。
3: 对，他那个后续如果在档案机构查到核对信息后，确认这份档案是他本人的，我们会把他跟历史不标准档案转正式档案，会补充他的身份信息进去，把身份证号码呀，包括联系方式，那个都会给他补充完整，以后他就通过支付宝或者恶汇办都可以查到他的档案情况了。
1: 哦，那刘先生，您可以就是拿着您现在手里这个本子，您现在档案在哪一个管理机构？您可以通过拨打电话让他们帮您查询，您现在档案是否在这里？如果在这里的话，就按照刚才徐科长所说的，要完善您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就把您转为正式归档。那么以后您可能就可以在系统里查到了。
4: 好，行。
1: 嗯，对对，如果有什么后续的问题，您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这个人社部门的就业管理科取得联系，好不好？
4: 谢谢啊，
1: 哎，好，谢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继续请进今天线上最后一位听众啊，来自于我们党红政风热线，6862093 6862094，我们这位罗先生，喂，你好。
5: 哎，你好，
1: 是您电话，您请讲。
5: 我想请问一下，假如说，因为我现在三年退休嘛，我现在已经买断了。我当时是毕业分配到一个央企的，然后那个央企呢，就说他，以后又调到另外一个央企，这个调令呢，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说我现在担心他那个转正，晋级的那个表，估计他搞丢失了，那到时候我退休怎么办了？
1: 您是说您曾经在两个单位工作过，是吧？嗯，这两家单位之间存在了您的档案转接过程，从第一家单位转到了第二家单位。您担心在转接的这个过程当中，您的这个身份转正的相关资料信息会不会有遗漏？所以想知道怎么去确定它在这个档案里，不会影响你退休的相关待遇，是吗？
5: 对。另外一个就是，假如说，因为我大致看了一下档案，它里面确实没有这个转正这个表，而且是两方单位都不承认。
1: 就您有这个顾虑，
5: 他们搞不了。
1: 好，那孙局长，您看，请我们那位嘉宾来给他回应一下呢。
6: 徐科长，
1: 好，徐科长您请。
3: 那个根据你个人那个提供的信息啊，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一个是到你当时就读的学校去查找你的毕业分配发明册，这个是那个上面会详细填写每个人的毕业去向，到哪个地方就业，到哪个单位报到，这个是一个。
5: 我那个派遣证都有。
3: 关于至于那个转正定级表遗失的问题，那你就在那个两个单位有个人员进去增减的一个发明册，在央企这个方面还是做的比较好的，他们都有。包括我们在宜昌境内的那个十六发件呢，那个葛洲办，他们都有的，只要央企都有。然后这是找到那个人员证件的发明册，第二个就是复印那个职工名册，或者那个工资发放表，证明你在这个单位上班，有这个经历，
1: 您刚才听清楚了吗？其实很关键的，首先第一就是你的过去的第一个单位和第二个单位之间，在你就是离去和你到新单位的过程中，两个单位一个有一个人员的这个增减表，还有一个就是您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工资记录，这个东西都是可以证明您的相关用工关系的。好，这样好不好？我们请这个徐科长给您一个服务电话，您可以通过一个电话来拨打，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路径啊，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详细的沟通。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比较有限了，好吗，徐科长？
3: 好的，那个养老退休审批那个服务电话是6736836。
1: 6736836，您记一下。6736836，对，这个您涉及到，比如说您担心退休的里面缺失资料的问题，可以直接和工作人员联系，好不好？
5: 嗯，6736836是吧？
1: 哎，6736836，对。
5: 好，
1: 那感谢您的参与。好，因为时间关系啊，可能我们不能够再接听其他听众的一些咨询电话了，但是没有关系，您可以在节目之外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党风政风热线的6612345的线索热线，或者是我们人社部门的相关服务电话和这个公共服务渠道来去进行更多的了解。那今天可能通过我们几位嘉宾比较接地气也比较透彻的讲解啊，您对于这个档案的管理多少是有了一些疑问的解开。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就孙局长看还有什么和大家需要进行沟通的，或者是就今天的咨询有一些什么需要总结的，您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对宜昌人社工作的这个关注和支持。民生服务啊，无小事，人社部门呢也将始终坚持啊，以更精准的政策服务、更高效的经办流程、更贴心的交流沟通，守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大家平时需要了解人社政策或者办理相关的业务，
6: 可以关注宜昌人社微信公众号宜昌人社掌上通小程序啊，这些

0: 都可以来进行线上的了解和办理，非常方便。那么也欢迎大家对我们的服务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1: 嗯，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今天几位嘉宾来做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之外，6611345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那么提出您的相关诉求，留下了您的相关问题内容。我是主持人格林，本期节目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之中再见。
2: 关注党风政风，直通民意民生，党风政风热线，
1: 政策解读，答疑解惑，搭建沟通桥梁。
2: 我们与您一起关注党风政风，共筑美好家园。

0: 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兰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宜都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上海孩子看三峡夏令营开营，慈善一日捐活动进入收官阶段，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全市工会积极参与开办爱心托管班，汇集职工超10000人次。年度票房超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都调研工业经济发展，并出席东阳光医药新材料重点项目开工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市委副书记、市长陈鸿辉参加相关调研，并出席开工活动。
4: 黄建雄、陈鸿辉来到宜都东阳光基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本次开工的高性能低碳基层箔、涂碳铝箔二期扩建、胰岛素原料药及配套制剂项目介绍，询问投资规模、预期效益，肯定这些项目占地少、产值高、质效好，勉励企业强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投产、早达效。他指出，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做到科技强、成本低，希望企业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推动更多产品从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宜昌产投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建设模式、产业招商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与入驻园区的宜昌达门船舶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企业产能规模、主力船型、在手订单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风口机遇，立足宜昌造船工业基础和航运优势，加强新能源动力系统应用，推动船舶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打造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标杆，要紧扣龙头企业发展需求，吸引更多配套项目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要狠抓生态环保，全面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加强船舶建造、涂装等环节的污染物源头管控，确保水清、岸美、夜望。在宜都化工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布局、企业入驻及母菌产值等情况，并通过宜都自主开发的信息化平台查看园区封闭化管理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集约节约用地，严把项目入园关口，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补链演练，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要加快推进园区高水平物理隔离、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车辆实施全流程精准管控，推动管理由人防向技防转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加强危化品安全管控，常态化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园区安全绿色高效运行。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2: 昨天，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对15名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 贡献突出的企业家进行通报表扬，并为357名四上企业家赠送尊礼卡，持卡人可在机场通行、教育、医疗、景区游览等方面享受尊礼服务。
4: 活动中，萧廷区还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政策、人才政策等进行宣讲，表示将始终秉持把企业家当家人、把企业事当家事服务理念，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当好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企业家们表示将精耕主业、扎根宜昌，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进步。
5: 我们深切感受到萧亭有呼必应、无事不找的营商环境，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萧亭、深耕宜昌，加快推进后续的项目建设，完善矿、财、新、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安全、质量产业的标杆，为宜昌建设世界级储能产业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6: 智富电子从2008年成立至今，我们陆续攻克了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双氧水、电子级氨水等系列四电子化学品的核心技术，后续我们将继续围绕着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材料进行持续攻关，做优做大我们电子材料产业集群，为萧亭区宜昌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 昨天，2026年上海孩子看三峡夏令营在夷陵区开营。来自上海市静安区的26名青少年与夷陵小伙伴牵手结队，开启为期6天5晚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上播放了宣传片《一江相连，携手同行》，两地互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礼物。接下来，孩子们将走进三峡大坝景区，感受国之重器的震撼，探访三峡人家，体验巴楚风情，畅游三峡大瀑布，体验峡江川瀑的清凉与刺激，登临百里荒，领略高山草原风光，探寻三游洞的千年文脉。上海市静安区与宜昌市夷陵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已走过30多年，从2015年启动“三峡孩子看上海”“上海孩子看三峡”交流互访项目以来，已有500多名两地少年通过这个平台走进上海，走进三峡。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自今年5月1日启动后，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截至7月20日，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活动中，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家发挥头雁效应，严格恪守自愿捐赠原则，统筹推进单位集体捐赠、干部职工个人爱心捐赠，领导干部带头捐出一日薪资，各科室分层组织全员响应。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等市直各单位以党支部为单元组织参与捐赠，不少单位同步带动二级单位和基层站点，机关率先垂范，企业界同样奏响了激昂的协奏曲，形成国企大额支撑、中小企业聚力、民营机构踊跃参与的多元行善格局，以产业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保险、教育、医疗等众多行业全链条动员，用各自的职业底色为困难群体撑起保障屏障。在更广阔的城乡社区，无数普通市民、在外乡贤通过手机匿名捐款，1元、10元、100元，这些细碎的善意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虽不耀眼，却汇成璀璨星河。当前慈善一日捐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距离7月31日结束仅剩几天。宜昌市慈善总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慈善不分大小，爱心不论远近，捐一日薪资，献一份心意，诚邀全市上下同心向善，携手同行，以点点微光汇聚磅礴大爱，用慈善力量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温暖善意洒满峡江两岸。

0: 昨天上午10点半，在中国化学工程第16建设有限公司职工活动中心，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孩子们稚嫩的身影整齐舒展，不时传出清脆的笑声。16化建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王淑文告诉记者，这是公司工会连续第3年举办暑期托管班，主要是解决职工家长面临的时间难、看护难、经济难等问题。职工有需求，工会有响应。记者了解到，今年市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组织优势，着力撬动社会资源，支持鼓励基层工会依托园区、商圈、企事业单位职工活动中心、培训中心、职工书屋、爱心母婴室等工会活动阵地，开设工会加园区型、工会加企业型、工会加社区型、工会加社区加学校联合型、企事业单位工会自主型等灵活多样的爱心托管班。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工会先后参与开办爱心托管班350家，服务职工超过10000人次，助力解决职工暑期看护之忧。近日，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全市再新增15个免费托管点位。至此，全市爱心托管班开班数量已达491个，预计服务少年儿童超1.3万人。与往年不同，今年托管班创新推出托小加顾老融合服务，让基层阵地既成为孩子们的成长乐园，也成为老人们的暖心驿站。在市青少年宫南湖老年大学的爱心托管班里，每天清晨，老人牵着孩子的手一同走进校门，孩子进入托管班开启学习生活，老人转身步入太极扇8段锦课堂，实现自我提升。这一带娃学习两不误的模式，既有效化解了暑期隔代看管的难题，也让老年群体拥有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托管服务更有温度。7月以来，团市委聚焦青年、下一代等关键小事，统筹联动各相关部门力量资源，重点面向城乡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困难家庭子女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子女等群体，开办暑期爱心托管班，以花式带娃加暖心助老行动，共护朝夕美好。当前正值各类水果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李子、葡萄、小番茄等特色水果缀满枝头。据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小水果产量达10万吨左右，采摘体验、现场直销、近郊休闲旅游已成为该产业增收的渠道之一。走进夷陵区分乡镇繁华别野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黄建华和工人们正手脚麻利地将新采摘的李子分拣装盒，打包盒里面青、红、黄三色李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综合面积近40亩的三个果园内，错落种植着油头青、凤凰李、麦李、云南香脆李等60余个品种。黄建华介绍，稳定的品种和优良的品质让果园的李子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果园桃李从5月下旬持续卖到8月中下旬，主要通过朋友圈和全国各地的种植群、果友群销售。宜昌市区周边的批发商超也前来采购。今年所有品种预计总产量3万多斤，目前已经卖了4000-5000斤。同样迎来采摘热的还有当阳市玉泉生态园，连片大棚内一串串葡萄垂坠枝头，饱满诱人。游客刘双是生态园的常客，他说，每年葡萄刚成熟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的葡萄无公害，口感也好，挺甜的。生态园负责人陈天柱介绍，园内葡萄种植面积130亩，夏黑、蓝莓香等早熟葡萄正值最佳的采摘季，可持续至8月底，随后飓风、阳光玫瑰等中晚熟的葡萄陆续上市，采摘档期可延续至10月份。采摘油的火爆带来可观的收益。据了解，玉泉生态园暑期日均接待采摘游客300多人，阴天或凉爽天气可达400到600人，高峰期一天的收入会达到15000元。
1: 城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以上是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外出。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拨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2天拿下了40亿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暑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的影片值得期待呢？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的换新升级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4: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6: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7: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8: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9: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
10: 都准备好了吗？
11: 走了。
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9: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5: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2: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4: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不一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3: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

0: 所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1: 我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2: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 咱们是幽默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五：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3: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2: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1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4: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栏目，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8: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其申领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150%。记者20号从国家文物局了解到，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的时间。通知提出了强化安全管理、优化便民举措、丰富服务供给、规范参观秩序、加强监督引导等5方面的要求。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21号，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艘

1800吨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自卸转运船舶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关键性跨越。21号交付的全国首艘4万

中国第一辆国产轿车东风 CA71， 首款红旗高级轿车 CA72 悉数展出，让人们近距离感受民族汽车工业的成长故事。自主研发的 V6、V8、V12 发动机、氢能动力固态电池、红旗天眼一号飞行汽车等技术展品，展现出我国汽车产业自立自强、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7月21号，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闭幕式2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赛事自7月14号开赛，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数学英才同台竞技。中国队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名傲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7月20号，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展。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育教育家，互生画集是其耗费46年完成的传世力作。作为聚焦丰子恺互生画集的重磅专题学术展，展览集齐全套6册400余幅经典画作，是国内迄今为止对互生画集最为完整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展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赛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6: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红。

0: 导演齐飞，主演一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一集。
1: 是我生命的回响。时
2: 间看着书架上发黄的橘颂，磨出毛边的简爱，还有这只晶莹的蜗牛挂扣，这三样东西是我最大的财富。从菊香村那间土坯房到这片灯火辉煌的高楼，他们陪伴我已经快40年了。
3: 姐，我都收拾好了，我走了，你累了一天了也早点歇着。
2: 嗯，走路慢点。我叫郑兰草，是湖北初旭科技的创始人、董事长。小时候，奶奶总指着这部《橘颂》让我念给她听。奶奶不识字，我每次都会大声念给她听：
4: 后黄嘉树，橘来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
2: 奶奶听不懂书里面的话，但她总会说：
5: 这棵橘树好，扎根了就不挪窝，跟咱们村的橘树一模一样，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2: 阮总，
6: 兰草还没睡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明天上午国家领导要到蜗牛咖来视察，点名道姓要接见你，
6: 你好好准备一下。
2: 领导同志要见我？
8: 阮总，您没开玩笑吧？
7: 这种事怎么能开玩笑呢？兰草，这回可到了你发光的时候了。
2: 我知道了，谢谢阮总，谢谢。国家领导同志要见我，这个消息像一颗石头砸进我心里的深潭里。快40年了，那些我本以为已经模糊了的过往，在这个时候就像约好了似的，一起涌到我的眼前，一切就像刚刚经历过一样。90年代的冬天，天气特别的冷，昏暗的窗外北风呼啸，土坯房的火盆里炭火明明灭灭。
4: 奶奶，腿疼，好麻。
9: 草儿乖，奶奶给你弄了个火盆，暖和了就不疼了。
4: 奶奶，一起掉下去的大石头离草儿的头就差一点点，差一点儿就砸死草儿了。
9: 不准说这个词。
4: 奶奶，草儿死了是不是小难就不会笑话草儿了？
9: 小难竟瞎说，你晓不晓得，这回啊，阎王爷都不收你，就是留着你有大用场的，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4: 可是奶奶，草儿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走路了？
9: 能走，我们的草儿一定能走。
4: 草儿知道奶奶在骗草儿。
9: 奶奶没有骗草儿。草儿看啊，外头那棵大树一辈子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可它的根扎得比谁都深，它的果子都卖到了国外。你也要学它，就算不能走路，也要站得高高的，直直的。
4: 不听不听，草儿真的再也不能走路了。
9: 草儿乖，将来呀，就算草儿真的不能走路了，奶奶就是草儿的腿，奶奶推草儿，背草儿，抱草儿，爱草儿一辈子。
2: 我坐着轮椅来到操场上，翻看着那本橘颂，同学们围着我和轮椅追逐嬉戏，一起长大的发小甘小难却一把抢过我手中的橘颂。
10: 哟，你怎么在看书啊？一个瘸子还看什么颂？看得懂吗？让我瞧瞧究竟是什么宝贝。
4: 小难，还给我，快还给我，这是奶奶卖橘子皮给我买的。
10: 还给你可以，我举着它你站起来走一步就能拿到。来呀，你来拿。哦，原来你站不起来，走不成路，你是个摊子。
4: 甘小难，你太过分了。
10: 都给我住手。
11: 兰草，来，书还给你。
4: 谢谢老师。
11: 我再说一遍，也是最后一遍，郑兰草是你们的同学，不是你们取笑的对象。从今天起，我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以后不管你们去哪玩，做什么事儿，都要带上他。
10: 哼，
11: 兰草，你要记住，你没有比别人差，你只是和别人不一样。
2: 此刻阳光照在我弱小的身影上，很亮很暖，可是在阳光之外，甘小娜那副眼神就像一根根细小而尖锐的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天起，我开始怕人多的地方，怕那些看过来的眼睛。我决定像蜗牛一样，永远把头缩进小小的壳里。
12: 哦，
11: 哎呀，哭哭，你只晓得哭，到你姐姐那儿去。草儿，快来抱着你弟弟。
4: 哦哦，强宝宝乖乖哦，好神奇呀。弟宝，你咋不哭了？原来是要姐姐抱呀。你看看你这小嘴巴吧唧吧唧，是饿了还是想睡觉了？
2: 弟弟简直就是上天派来救赎我的天使。襁褓里的他从满月起就由我带着，一起玩乐，一起睡觉。他好像什么都懂，只要我在身边，他就不哭不闹，乖得不像话，让我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弟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我的人。这份需要成了我在那漫长而又黑暗日子里唯一能抓住的光。
13: 班长，今天该你值守兰草呀，下雨路滑可得多加小心哦。
14: 谢谢小丹，家里有点事儿耽误了值守，这次得补回来不是。
2: 考上大学后，从走进校园那天开始，班委会就专门为我列了一张长长的值班表，全班同学轮流推我上课，推我参加活动，轮值表一直排到了我的毕业季。
14: 兰草同学，你是直接回寝室吧？需要去买点什么就告诉我。
2: 嗯，谢谢班长，直接回吧，真是辛苦你们了。
14: 又来这一套。兰草同学，这些谢谢啊辛苦之类的话以后再也不许说。
15: 哎呦，兰草，快快拦住他。
2: 湿滑的斜坡上，我和失控的轮椅一起冲向绿化树边的小河。就在轮椅即将冲进围栏的那一瞬间，走在前面的小丹扔掉手中的书和伞，回转身扑了上来，用瘦弱的身体死死顶住我的轮椅，直到班长瘸着腿跑过来，和他一起重新握紧轮椅的把手，将我推回了步道。
14: 兰草，都是我的错，你没事吧？
2: 班长，我没事。
14: 吓死我了，
2: 只是你的脚。
13: 这么好的一个超级大帅哥，好人有好报，不会有事的。兰草，你没吓着吧？
2: 小丹，班长，我真的值得你们这样吗？就在这时，让我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一幕发生了。班长和小丹推着我重新回到走道上时，那些素不相识的同学和校友竟然自发地站成一排，用各自的雨伞为我撑起了一条长长的风雨伞廊，为我遮住了所有的风雨。走在风雨伞廊里，雨水很冷，可我的脸很烫，我听雨滴打在伞面上，在走道上，楼宇间，在校园里，发出深情而清晰的回响。 小丹，这是什么歌呀？真好听！
12: 我的天哪，郑兰草同学，你是从什么古堡里面爬出来的神仙姐姐啊？居然连蔡依林都不知道啊！周杰伦你总该晓得吧？
2: 我以前光听奶奶说话了。
12: 拿着，这世上不是只有大橘树和橘颂，还有流行歌曲和简爱，这本书就给你了。
2: 哎，这是要干嘛去？
12: 逛街，去 CBD， 去二马路，接接人气，拾拾烟火。
2: 逛街，好多人的，我可不想当马戏团的猴子。
12: 兰草，你可听好了，你最大的问题不是你的腿，是你太乖了，乖到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让别人看见你。我问你，你走在路上，看到别人脸上长个痘，你是不是会多看两眼？
2: 我
12: 看就看呗，看你两眼，你是掉了块肉啊，还是少了张脸啊？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怎么看你自己。依我看来，你根本就不是残疾人，你只是腿脚不方便。你脑子好使，有才华，心肠好，比很多人都强100倍。走，咱们上街。

0: 大家都进入了梦乡，只有我的被子里还透露着一缕微光。
1: 难道就因为我衣不全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感情吗？我是一个有独立意志的自由人。
0: 看到这句话，我流下了眼泪。那一刻，像是所有的窗户瞬间被轰然推开一样，全世界的新鲜空气，全世界的斑斓色彩，全世界的活色生香，在那一瞬间一起涌了进来。我对自己说，郑兰草，你就算坐在轮椅上，你的灵魂也和所有人一样是站着的。从今天起，你要换一种活法，你要打开新的大门，你要走出去，去拥抱这个给了你阳光的世界。
2: 郑兰草，大半夜的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呢？
3: 对不起，小嫩，吵醒你了吗？
2: 深更半夜的还躲在被窝里看书，你这个样子看再多的书有什么用？你呀，最好的出路就是毕业后回菊香村去殡仪馆里扎小白花儿，那活儿最适合你，不用动也不用见人。
0: 小嫩，对不起。跟小娜的话虽然难听，可我已经习惯了。他们不仅没浇灭我心中刚燃起的火苗，反而让这股火苗燃烧得更旺。我抱着简爱，认认真真地告诉自己，即便是去殡仪馆扎纸花，我也要扎出最美的小白花来。
4: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5: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吴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圆圆、冯萌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新闻综合广播。
1: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2: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我太爱上班了，这种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的感觉太让人着迷了，跟帖评论者无数。也许这只是一个段子，关于上班和休息其实是人的两种状态。上班上得太久会让人疲惫焦虑，但是如果一直闲着也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空虚。怎样才能平衡得好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时候恨不得能有另一个自己，去分身做各种喜欢的事。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2015年音乐综艺节目《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炸翻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谁会有这么高的声音呢？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位炸翻评委席、拥有超高声音的女歌手，就是那个一出道就在中国台湾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七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之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叮当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

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三四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的音乐。可是叮当不愿意认输，与其灰溜溜地回家，不如再坚持坚持。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初到台北的叮当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他的音乐也是一样。恰逢滚石高层人事变动，他的发专辑规划一再被搁浅，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又返回酒吧继续唱歌。说是被大公司牵走了，又回来唱歌，难免遭受舆论的压力。他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降临，一等就是两年。2006年，滚石组建了相信音乐，一众新人中选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他终于迎来了曙光。2007年，按照他的个人性格和经历，制作了专辑《离家出走》，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女孩。阿信、怪兽、张震岳等人都在为他写歌，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作品了。五月天也很欣赏他，让他帮忙热场。阿信更是在公开场合说，叮当是我们永远的妹妹。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0: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6: 你正在说。

0: 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我爱他》响起，叮当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新人女歌手叫做叮当。之后她又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一首超高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24分的突出成绩。
1: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
2: 如果你眼神能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场，她把那首超高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升了8个高度，依然游刃有余。坐在评委席的杜华给了如此高品质的叮当超低的分数，原因是唱得太好了。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范晓萱的《你的甜蜜》，这个歌还是范晓萱她小魔女时代的作品。当时她的装扮简直和后来她玩乐队的样子判若两人。九十年代的范晓萱就是那种比较卡通的小萝莉的形象，无论是出席什么场合，演唱会还是节目，或者是发专辑，她的海报宣传都会跟卡通形象挂钩。但要确切的说，范晓萱转型应该是从她和李泉合作开始。自从玩了爵士乐、摇滚乐，当年那个小可爱就变得有态度、有个性很多了。来听这首《你的甜蜜》。

李琦的《最长的旅途》，后面这首歌要听到的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在《崇拜》那张专辑当中是作为主打发行。据说当年梁静茹在录音棚录制这个歌的时候，因为歌词可能有一些句子对应到了她自己的伤感点，几度哭到不能控制，后来录了一整天，哭到嗓子也哑了，人也累了，唱到麻木了，才平静的顺利的有了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刘德华《回家的路》。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个歌，其实原唱是罗大佑，早在1982年的时候就发行了。那个时代罗大佑的民谣其实也很受欢迎，而这个歌呢也有无数的翻唱版本，除了刚听到的林志炫的版本之外，还有潘越云、苏芮、孟庭苇、水木年华等等，很多人都翻唱过。但即便是这么多年过去，这个歌也挂上了岁月的记忆，但却是一首经久不衰广为传唱的经典。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侯湘婷《秋天别来》。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一直以来都说民谣这种曲风无论是哪个年代都受人喜欢，理由大概是因为这个风格它自带的那种天使般的治愈感是没有人会去抗拒的。而很多民谣歌手都有一个通性，那就是有点不染尘世的感觉，对于生活感情在他们的字眼里面总是可以刻画的轻描淡写，然而听的人却能够从里面听出喜或悲。来听许飞这个出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低调的民谣女艺人，她这首《左半边翅膀》。

这个歌呢，其实是音乐人严艺丹为偶像剧打造的片尾曲，后来也作为许飞的新专辑《26度》的主打。其实许飞的歌还是蛮耐听的，虽然一直以来都是这种云淡风轻的感觉，但生活在快节奏的都市人群，对于这种治愈系音乐的需求量还是蛮大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熊天平《心碎的冰咖啡》。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这个歌是他的代表作，曾在华语乐坛最兴旺的那几年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之后听到这首歌长大的人重温他的时候仍然是回忆满满，往事历历在目，感觉又沉浸在那一段难忘的人生岁月当中。有时候听老歌已经不再是听一首单纯的歌那么简单，那些被烙上了岁月痕迹的经典基本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

0: 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4: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5: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会高完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6: 双休节、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7: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8: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市民未成年人溺亡，湖北警方提示；宜昌东站新增制冷设备，助力旅客清凉出行；宜昌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启幕，九大特色课程免费开放；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新政速响，我们一起关注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家政服务业迎来政策大礼包；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国标将实施。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三峡日报评论，文旅的下半场拼的是场景质量。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3: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当前暑假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近日湖北警方公布近期4起真实未成年人溺水事故，敲响安全警钟。7月2号，4名初中生邀约前往一水库玩耍，其中一人跳到水库斜坡台阶处不慎落水，意外溺亡。7月13号，初中生张某与同学邀约在某江滩公园戏水，被公园保安劝阻后离开水边，随后张某又独自前往深水区戏水溺亡。7月12号，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7月11号，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不少孩子误以为结伴玩水更安全，实则潜藏安全隐患。野外水域没有专业救生人员值守，也没有救生圈、救生杆等应急救援设备。此外，水下还可能暗藏淤泥、水草、深坑与暗流，水温温差悬殊，水底杂物还会划伤缠绕肢体，一旦发生抽筋、呛水、被困等险情，无法第一时间获得救助，极易错失救援良机。除了野外水域，看似安全的水上乐园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在进入水上乐园等场所时，家长应教育孩子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严格遵守场所的安全规定。 此外，呛水当时只是咳嗽几声，看起来没事儿，但引发的气道痉挛、迟发性肺水肿都可能致人。

0: 亡，尤其老人、小孩、醉酒人群一定要警惕。一些家长还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不等于有效监护，如果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夏季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一定要牢记防溺水知识，时刻提高警惕，严防事故发生。进入三伏天以来，宜昌气温居高不下，为了切实保障旅客高温出行体验，近日宜昌东站推出了一系列便民服务，打造清凉避暑空间，以有温度的交通运输服务为旅客出行撑起夏日遮阳伞。
1: 7月17号上午，室外温度逼近33摄氏度，在宜昌东站，不少旅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检票进站，其中多数是暑期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家庭。
2: 我们一家人准备去成都，去那边去游玩旅行。这几天天气很炎热，一进来的这种环境和这种温度都很适宜，非常舒服。
1: 宜昌东站工作人员介绍，进入暑期，宜昌东站每天发送旅客超2.5万人，到达旅客也在1.5万人至2万人之间。为了给旅客提供清凉、舒适、安心的出行环境，今年车站新增2组空调机组，补强制冷能力，并在暑运来临前完成候车大厅、售票厅、母婴室、检票通道等全区域中央空调、新风系统的深度清洗与检修调试，确保设备在高温时段满负荷稳定运行。
3: 现在我们每天安排工作人员每2小时进行一次温湿度的巡检，将候车室温度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针对正午高温时段及客流高峰开启新风系统，上调送风功率，化解玻璃幕墙区等局部闷热死角。
1: 与此同时，保洁班组也加密候车厅、公共走廊等区域的地面清扫、湿拖作业频次，通过物理蒸发降温，缓解空间燥热。车站服务台还备齐人单、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应急药品，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旅客。
4: 孩子肚子他说有点不舒服，看见车站这里有藿香正气水就帮他拿了一支。车站的工作人员很热心很贴心，
3: 面向老年旅客、儿童、孕产妇及残障等特殊旅客开通优先进站绿色通道，母婴室保持24小时开放，配齐温凉水。
0: 站内降温举措暖心，站外的防暑措施同步跟进。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东站出租车候车点通过加装喷雾降温系统，给等候的乘客与出租车司机提供了恰到好处的清凉体验。
1: 走进宜昌东站出租车候车通道，顶棚上的雾化喷头不间断喷射出细密柔和的水雾，来往旅客拖着行李箱缓步候车，后班出租车有序停靠，绵密水雾缓缓洒落，驱散空气中的燥热。
5: 从东站出站口走过来也就几10米，以前夏天我们从这儿走过来就感觉特别热，浑身都是汗，然后现在有了这个喷雾系统就觉得凉爽多了。
6: 天前线的一趟真弄似的，棚里面的温度太高的，搞那个喷雾系统把温度降一下还是很好一些，我们还可以开窗跟乘客交流一下。
1: 据了解，该系统可雾化水汽降温3到5度，兼具降温、抑尘、净化空气效果。工作人员将结合当日气温变化，分时段灵活启停设备。
7: 高温午间、傍晚出站客流高峰优先开启，持续为旅客、出租车从业人员打造舒适、清爽的候车及候客出行环境。
1: 此外，出租车候车区还设置了爱心冰箱，供广大司乘人员免费取用。
7: 乘客及司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行取用，我们也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及时补给。
0: 同样是为了应对高温考验，西陵区也将新增10台爱心冰柜，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冰水，送去一份贴心的凉意。
1: 7月17号9点，位于体育场路的宜昌城市服务驿站内凉风习习，新设立的爱心冰柜摆满矿泉水，格外醒目。环卫工人们趁着工作间隙，陆续走进驿站取水小憩。
8: 刚会儿刚累的，然后在那儿休息会儿，喝点凉水，心里很舒服。
9: 有时候天越来的话，一进来的话就要喝，喝了就舒服一点。
1: 受爱心市民严富华的善举感染，7月8号，爱心商家汪延强在免费早餐的包子铺外摆放了首台爱心冰柜。如今为惠及更多户外一线劳动者，商家

0: 联合西陵区城管部门在辖区内精选十个城市服务驿站，扩大服务范围。
1: 这十个点位呢，都是我们选取的，人流量比较大，然后外卖小哥啊、环卫工人啊这些户外工作者比较集中，然后企业补水和我们接电比较方便的这样的点位啊，方便户外工作者来免费取水。
0: 截至7月17号，已有3台爱心冰柜投用，本月内预计完成8个点位的布置。
2: 定点派的这些巡视之后，如果说在有缺货的情况下，我免费捐赠。天气非常炎热，环工人的包括以前的户外工作者也是比较辛苦的。送给他们户外工作者的话，尽我们一点绵薄之力，给他们送一点清凉。
0: 与此同时，西陵区城管部门表示，今年将增加城市驿站数量，优化站点布局，覆盖更多环卫工人及户外工作者。此外，城管部门还将联合西陵区社工部、总工会，对现有驿站的空调、饮水机、冰箱、微波炉等设施进行提档升级。
1: 我们根据环卫工人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后期的话，区总工会这边的支持，会对有需要的点位投放那个环卫工人的物品暂存柜，给他们提供一个方便。
3: 根据国家局和总队统一部署，7月20号晚，宜昌市消防救援局联合公安、应急、住新、市场监管等部门和社区基层力量，共成立55个检查组，开展集中夜查行动。此次夜查行动重点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不落实，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等突出问题。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杨真：
4: 此次夜查我们聚焦4方面突出问题，一是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二是消防车道、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被占用堵塞，三是动火作业保温材料管理不规范，四是为新能源加注站的风险治理排查发现并整改了一批消防隐患。
3: 期间，各检查组结合本次夜查重点，严格检查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情况，对能立即整改的隐患现场立行立改，同时对员工夜间应急处置情况进行现场拉动，通过现场培训指导，切实提升单位员工的应急处置和自防自救能力。下一步，宜昌市消防救援局将全力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宜昌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科科长杨真：
4: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航消联动机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紧盯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巡查检查，坚决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一张简易的方桌，一本民情台账，常态化出现在了小区院落、楼栋门口，还有街边路口。在五家岗区北山坡社区，社区依托支摊说事儿这一接地气的方式，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忧，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径。在北山坡社区昭君花园广场，昭君花园小区首届红歌主题爸爸音乐会氛围火热，居民们轮番登台表演，欢声笑语不断。
5: 一进小区就看到很热闹，很多人都围在一起啊，有人在唱歌啊，还有人在聊啊，很多小孩子也放假了，也都参加进来了，就气氛特别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3: 歌声落幕，温情不散，居民们接续开展百家宴活动，每家各出一道家常菜，各色佳肴摆满长桌，将现场温馨氛围推向高潮。
6: 我们经常组织活动，我们有很多的人能歌善舞，大家都能够展示自己，然后都一起互动，所以说热情相当的高。
3: 这场热闹暖心的音乐会，从创意构思到落地筹备，全程由居民自主参与，自筹物资，是小区居民自治的生动缩影。而促成这场群众活动顺利落地的关键，正是北山坡社区打造的支摊说事一线意识平台。今年初，社区创新推出这一接地气的平台，把意识阵地直接搬到楼栋门口、小区院落，让居民下楼就能提意见、聊难题，
6: 用这种支摊的方式把我们的服务推到居民的楼下来，更好的服务居民，收集居民的意见。我们依托支摊说事这种方式，实 巡回走进了各个小区，这次我们走到昭君花园小区，现场收集大家的意见，居民就提议想开一场爸爸音乐会。
7: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北山坡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机制，实行每月定期说事加集市及时说事双轨模式，通过细分定期集市、及时接事、就地听事三类举措，累计完成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小区停车矛盾调解、绿化环境修复等11件居民急难筹盼的事项，诉求办结率达到 96%， 真正实现民意收集更高效、群众期盼快速办。
6: 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的用好直摊说事儿这个议事的平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不断凝聚合力，更好的把我们的小区治理好，拉近邻里关系。
3: 7月20号晚，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暨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在市群艺馆开幕，300多位市民现场感受非遗魅力。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宜昌彩陶、宜昌花模、西陵剪纸、宜陵版画、五家岗纵编五大非遗课程同步开课，各个教室座无虚席，市民们纷纷变身非遗学徒，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6楼彩陶体验教室，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示范教学，市民们凝神跟随操作，让泥坯在掌心旋转塑形，雕琢出质朴灵动的陶器雏形。5楼花模体验教室内，柔软的面团在大家的巧手中揉捏、塑形、蒸制，一个个造型可爱的小动物面点伴随蒸汽出炉。据市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非遗体验周课程全面升级，在保留彩陶、剪纸、花模、版画、纵编经典课程的基础上，集结本地文化生态保护区优质传统手工艺资源，增设了土家竹编、峡江草编、西兰卡普、三缕刺绣四大特色课程，让非遗体验品类更丰富，文化内涵更厚重。与此同时，场馆1楼非遗小舞台同样人气满满，吸引大批市民驻足观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怀抱三弦，南曲唱腔古韵悠长，吸引不少年轻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为提升市民参与感与体验感，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打卡区域，市民可凭集章卡根据课程参与次数进行抽奖，赢取非遗文创发饰、手工 DIY 材料包、纵编灯笼挂饰等极具本土特色的非遗好礼。据了解，此次非遗体验周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每天19点到20点30分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日前，我的宜昌客户端联合宜昌市中心血站启动了热血宜昌清凉一下主题公益活动，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市11个官方献血点同步启动线上扭蛋抽奖、线下翻牌挑战、趣味闯关游戏，让广大市民在献爱心的同时玩游戏赢好礼。据介绍，线上血型扭蛋乐园活动，市民可以通过下载我的宜昌 APP， 点击首页热血宜昌清凉一下，或关注宜昌市无偿献血公众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热血宜昌两种途径参与，每天可进入血型扭蛋乐园参加抽奖，还能自动生成专属热血公益海报，创造专属爱心仪式感，凭借线上中奖兑换码，可前往11个献血点位兑换精美礼品，领取夏日小福利。线下血型翻牌挑战赛活动设在全市11个献血点，游戏设置8张卡牌，包含 A、B、A、B、O 4种血型各2张，经3秒记忆后翻面，配对相同血型即为成功。每人每天参与1次活动，成功可参与当日抽奖赢好礼。成功献血的爱心市民可额外解锁3次游戏机会，希望爱心市民以热血赴盛夏，以善意暖宜昌。
8: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9: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8: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9: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3: 记者20号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在加大对家政企业的支持力度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

0: 的保险产品，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参保率。鼓励制度创新实践是政策的一大亮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明确修订完善家政服务相关职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在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方面，若干政策措施提出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加强信用信息共享。为夯实行业发展基础，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完善合同示范文本，强化标准研制与应用，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7月20号通报，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于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该标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内容。该标准的实施将有效指导新能源汽车维修人员规范作业和维修企业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新能源汽车维修企业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和维修服务规范化水平，对保障新能源汽车维修安全和质量，促进维修行业安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请听热点快评。近日，宜昌重磅启动来电宜昌心动一下滨江暑期文旅活动，以镇江阁、大南门、天然塔等六大滨江地标为轴线，串联国潮光影、市井演绎、亲子互动、江畔潮玩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常态化夜间文旅矩阵。这不只是一场应季惠民活动，而是宜昌跳出同质化内卷的一次精准破题。但真正能拉开差距的只有场景质量。三峡日报评论，来电宜昌的最大心意在于完成了从单点景点引流到全域滨江造景的思维跃迁。过去游客奔着一个地标打卡即走，流量来得快散得更快，而此次通过地标串珠、业态织网、光影汇镜，宜昌首次将绵延滨江岸线整体转化为白天游山水、夜晚赏滨江、全域游体验的沉浸式场域。滨江不再是观光背景板，而成了可玩、可赏、可逛、可消费的城市文旅主阵地。但造景易，首场难，一次活动带来的瞬时客流不等于长效热度。游客拍完照打完卡便转身离去，留不下记忆，行不成富游，流量终究是过眼云烟。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场做深、做厚、做久，让心动一下延续为心动四季。滨江文旅地标串联只是宜昌跳出文旅同质化的第一步，长效运营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国内不少城市的滨江夜游实践同质化较重，运营碎片化，业态衔接松散，这也是宜昌必须直面的课题。避免重场面轻运营，防止有活动无业态，警惕有流量无转化。一时的声量可以靠策划，持续的势能必须靠体系。要让来电宜昌从暑期爆红走向全年长红，宜昌还需深耕文化厚度。 屈原、昭君、三峡这些独属于宜昌的文化 IP 应活化成可触摸、可消

费可传播的现代生活场景，比如沉浸式楚风街区、国潮文创产品、 AI 数字交互体验空间，都是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的有力抓手。同时把滨江廊道与商圈、夜市、文创、餐饮深度融合，打通观景、打卡、消费富游闭环，内容常态化更新，场景周期性迭代，服务精细化保障缺一不可。唯有如此，滨江文旅才不会只是暑期的限定版，而能成为宜昌不间断的城市名片。文旅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谁家活动多，谁的营销声量大，而是谁能让场景有质感，让文化有回甘，让运营有韧性。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6: 加油！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2: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这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能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在繁忙的城市生活当中，总会有一群渴望与自然亲密的人，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对儿时村庄生活的强烈

0: 怀念。偶尔在书里会看到一片像是家乡的风景，希望自己走过去，像穿过一扇任意门，推开门，自然的风景就在眼前。或许是因为在乡下，人就觉得大自然像老朋友似的嬉笑着，老在你的门外徘徊。就像作家陈忠实在《家有斑鸠》里写道，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清晨，刚睁开眼便听到久违的鸟叫声，这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那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字有一个诗情画意的题目，叫做鸟鸣是树上跌落的花朵。就让我们和作家一起回到大自然的怀抱。
1: 故乡像一只古老的木船，泊在宁静的山坳里，四周都是树木和庄稼，风一吹，草木摇曳，野花灿烂。小时候我住在乡下，那里有我最亲的人，有我深深眷恋的山和水，是我年少时光的乐园。我喜欢静日听鸟鸣，夜阑听虫语，尘嚣不喧的夜晚看天幕上繁星闪烁。我喜欢在清灵的月光下听风走，听雨唱。我喜欢每天早晨都在清丽婉转的鸟鸣中醒来，霞光树影迎窗，鸟鸣悠扬悦耳，高一声低一声，或清灵或稚嫩，或高亢或低沉，时密时疏，像一场小型音乐会。有一只鸟儿叫得特别急促，我不确定它是不是生气了，亦或着急了。有一只鸟儿叫得特别优雅，声音温润柔和，抑扬顿挫，仿佛是在读诗。读什么诗呢？难道是唐诗宋词吗？还有两只鸟儿，你一声我一声，温声软语，是在说悄悄话吗？又或者是在谈恋爱？我躺在被窝里静静地听着，鸟儿在枝头追逐嬉戏，叽叽喳喳，仿佛有说不完的悄悄话，似乎每一只都很快乐。每一声鸟鸣都像一朵盛开在树梢的花，悠然间跌落在光阴里，带着岁月空旷的回声。新的一天总是在这些鸟鸣中开始，喷薄的日出，满天的霞光，清凉的空气，绿树染透半边天际，袅袅的炊烟在绿树间升起。乡村生活如果没有这些鸟鸣的陪伴，就算不会孤独，也会失色吧。有一年春天，同小伙伴们一起去爬山，中途坐在林中歇息。山中微风徐徐，树木葱茏苍翠，野花开得肆无忌惮，一派清幽野意。我们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一边享受山野清凉的风，一边聆听小鸟在林中欢唱。那些小东西并不认生，它们在树枝上欢快地跃上跳下，你一声我一声，时而高时而低，时而深情时而低语，旁若无人地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唱着别人听不懂的歌。有时独奏，有时和鸣，似乎是心情而定，时而急促，时而舒缓，大多是任意而为。我屏住呼吸，静静地聆听他们的音乐会，生怕一不小心漏掉哪些章节，或者惊扰了他们的林中清唱。春天里唱得最好听的要数黄鹂鸟吧。黄鹂鸟优雅高贵，长得俊俏好看，身着黄色长袍，头戴黑色羽冠，羽毛艳丽，翅尖长，尾短圆，鸣声悦耳，叫得特别欢畅好听。它们喜欢藏在阔叶浓荫间觅食或唱歌，是大自然的歌唱家。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春风拂柳，烟绿朦胧，黄鹂的好歌声自有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小动物去聆听和欣赏。当然还有我和小伙伴们都喜欢听黄鹂唱歌。天光云影，绿意迢迢，燕子来时春未老，燕子恋旧，千里奔袭归来，回到安身立命的旧巢。春天里要数燕子最忙，它不与别人争高枝争短长，只在寻常人家的檐下梁上掩泥筑巢，一趟一趟飞进飞出，成双入对，生儿育女，泥浓情话。燕子虽没有远大志向，却是最会享受生活的。谷雨前后，布谷鸟最忙，村前村后，山前山后，一声一声布谷布谷，短促低沉深情，叫得人心生忙乱。布谷声中夏令心，布谷催春，一遍一遍催促农人下田，即使再懒的人也不好意思赖在家里下田，点豆种瓜，拨谷插秧，错过了季节可不是闹着玩的。郁闷时，我会去大海边，坐在礁石上听鸥鸟鸣唱。湛蓝的海面上，白色的海鸥时而翩翩起舞，时而矫健翱翔，时而落在海滩上觅食，海浪的声音和海鸥清脆短促的叫声，像一首激昂雄浑的交响乐，所有的烦恼和忧伤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冬日，天寒，大雪，叶落花凋，一群麻雀在雪地上踱步、聊天、觅食、追逐、嬉戏、交头接耳，有时也会大声喧哗。我喜欢麻雀随遇而安的心态，喜欢它们身上世俗烟火的暖意，在寒冷的冬天里带给人们些许慰藉，喜欢它们叽叽喳喳时的调皮与得意。故乡是一艘古老的木船，而我便是古船上的乘客，从童年到少年。那时候我最喜欢春天里去花下或树下看书发呆，听鸟儿在头顶上歌唱。鸟鸣是树上的花朵在空中盛开，又从空中跌落，跌进我的耳朵里，落在我的心上。清灵的鸟鸣如音乐一般，能让每一个细胞充盈，能让每一个生命绽放，能把心上的灰尘涤荡得干干净。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读到的那一篇文字真的很美，那些藏在树梢落在心上的鸟鸣，就像一朵朵看不见的花，轻轻一抖便洒满了整个清晨。我想好多在城市里奔波的人听到这样的文字，心里都会微微的移动，因为那种被鸟鸣唤醒的日子，那种推开窗就能够看见绿意的生活，似乎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与自然之间隔的从来不是山水，而是那一份愿意停下来抬起头竖起耳朵的心境。我记得有位作家说过一句话，人安静的生活，哪怕是静静的听着风声，亦能够感觉到诗意的生活。风声如此，鸟鸣如此，雨声如此，一切自然界最朴素的声音都可以成为疗愈内心的良药。问题在于我们有没有给自己留出那样的片刻，不刷手机，不回消息，不赶时间，只是纯粹的待着，听一听窗外的声音。这些年来，我慢慢的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忙碌的人越渴望去乡村，去山里，去海边放空自己，我们管这叫逃离城市。可是仔细想想，我们真的是在逃离城市吗？不，我们是在逃离那个被信息填满，被任务追着跑，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的自己。而乡村、自然、鸟鸣、花香，不过是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允许自己慢下来，允许自己什么也不做。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慢和空其实不必等到假期，不必等到去远方，它可以在今天下班后的阳台上，在明天早起十分钟的窗边，在任何一个你愿意为自己按下暂停键的瞬间。就像文中所写，鸟鸣是树上跌落的花朵，那么当你下一次听到鸟鸣的时候，不妨驻足片刻，闭上眼睛，让那朵花跌进你的耳朵里，落进你的心里，你就会发现那一瞬间心里头的灰尘真的被涤荡了一些，那种感觉很轻很真实。而这也让我想到一个词，叫做感官的复苏。因为我们在城市里头生活的太久，感官会慢慢变得迟钝，眼睛习惯盯着屏幕，耳朵习惯了听导航和消息提示音，鼻子习惯了空调和尾气的味道。而大自然是最好的感官唤醒剂，一声鸟鸣，一阵风过，一缕花香，都能够让那些沉睡的感官重新活过来。而当我们重新拥有了敏锐的感受力，就会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无处不在，哪怕是路边一棵树的影子在夕阳下拉得很长很长，那画面也像一首无声的诗。其实带着孩子亲近自然，聆听自然。

0: 自然，也是我们能够给他们最好的礼物之一。因为孩子天生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他们对鸟鸣、虫鸣、花开、叶落有着天然的敏感和好奇。只是如果没有人引导，那这份好奇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的消退。而朗读恰好就是一座很好的桥梁。当我们带着孩子读一段描写自然的文字，帮他们把文字里的画面和现实中的体验连接起来，他们会更容易记住那种美的感觉，也会更愿意在生活里去发现和珍惜这些瞬间。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如果从小就被美滋养过，被自然拥抱过，被文字打动过，他的内心就会有一个丰盈而柔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会在未来人生中的每一次感到孤独、疲惫或迷茫的时候，成为他安放自己的角落。也许是一段记忆，也许是一句诗，也许只是童年某个清晨听到的一声鸟鸣，但是它足够温暖，足够明亮，让它不会在世俗的洪流中丢失自己。所以我们做一起读吧，不只是在朗读文字，也更是在为每一个收听的人搭建一座通往内心的桥梁。我们读乡愁，是希望你记得来时的路，我们读自然，是希望你能够听见心底的声音，我们读成长，是希望你能看到自己的光。而如果你愿意让孩子也加入这一场旅程，我们会无比的欢喜，因为孩子的声音里有这个世界最纯粹的回响。最后，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

0: 本节目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喜马拉雅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它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 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FM95.6兆赫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物理看花防打眼，趣味存真话收藏。寻宝护宝藏宝，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
4: 一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翠玉白菜，有人说呢是慈禧墓中的随葬品，因为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人一死也要把这东西带走。也有人说这颗白菜是光绪皇帝瑾妃的陪嫁之物。 因为当年啊出自紫禁城的永和宫，正是瑾妃的居所。这翠玉白菜呢寓意着清白，象征着新娘子的纯洁。菜叶上啊，还雕着一个中丝虫，俗称纺织娘，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蝈蝈还有蝗虫，寓意着呢叫多子多孙。在当时价值啊就是1000万两白银。 那么这颗翠玉白菜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珍宝传奇单元跟大家呀说一说这颗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在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就用一种诙谐幽默的手法讲述了这件宝物的来龙去脉。根据这本书当中介绍啊， 翠玉白菜呢本来是珍妃的陪嫁，后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城，慈禧让人把珍妃给扔井里了，酿成了惨剧。结果这翠玉白菜就归了瑾妃了。到了慈禧光绪相继谢世，这瑾妃了不得了，升格成了太妃，还成了溥仪的首席母亲。您看看，这跟溥仪之间的矛盾
5: 就算是打下了伏笔。下面啊咱们就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回去之后，瑾妃念念不忘，她小肚鸡肠啊，尽管身子宽，但是里边膛十分狭窄，容不下小皇帝跟自己顶嘴，那心里别提多堵得慌了。时间长了，什么事儿都能慢慢的从记忆里淡出去。 但就是那阵子因为这件事儿搞得他这身体一直不好，四五十岁的年纪了，可能更年期提前了，贴身的大夫又让自己给开了，于是瑾妃她得了一场病。打那时候起，瑾妃的病就一直没好过，身子老是那么虚着，等再过些年，她肥胖的弊病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凸显了， 出虚汗，见天儿就出虚汗，懒不爱动，就爱在床上躺着。后来瑾妃永和宫里出了档子怪事，惹得宫里私下议论的很多。一连好多天，只要是到了天黑以后，约莫傍晚时分，有人能看见宫墙上边一排宫女经过，隐隐约约的似有似无，如幽魂一般。但是时间极短，就一

0: 瞬间马上就没。可能是有人觉得自己眼花了，出现了错觉。但是你受得了这种事儿半夜发生在你卧室里吗？就算是错觉，那也受不了啊。
1: 锦飞不是每天都觉得身子乏吗？
0: 他睡觉就比一般人早，搁现在的钟点来说，七点来钟就黑灯睡觉了。可是就在婢女给锦飞吹灯的时候，锦飞恍恍惚惚就听见有个女子啜泣之声。循声望去，他看见一个女子身着淡青色绸的长旗袍，脚底下是普通的墨绿色缎鞋，看得还特别的真切。再往脸上看，吓了锦飞一大跳。五官模模糊糊，是一团光晕，但是那脸型的轮廓，锦飞不可能不认得，那便是自己的亲妹妹甄妃的外形。那啜泣的声音，如果细听，则是在喊着什么：“皇帝，来世再报恩呐。”这一类的话。他可不知道这甄妃在被人投下井里的时候全是喊的这句话，而那一套旗袍缎鞋的行头，也就是崔玉贵当时把甄妃从北三所领出来的时候甄妃刚换上的衣服。锦妃叫丫鬟静静的听，能听见什么声音吗？丫鬟说听不见。能看见什么人影吗？丫鬟说看不见。这锦妃就更害怕了，那怎么就我一人能看得见呢？难不成闹鬼了？不应该呀，这十多年了，我没再想过死去的妹妹呀。咱可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好妹妹，有冤屈可千万别拿你亲姐姐下手啊，你该找谁找谁去。锦妃这么一折腾，紫禁城里嚷嚷动了，说一到晚上天擦黑的时候，东六宫不能靠近，里边闹鬼。一而再，再而三，永和宫的半夜，锦妃看着自己这位阴魂不散的妹妹，老在烛光灯火之上跟自己玩皮影戏，精神真有点崩溃的意思了。最后，锦妃请道人来到永和宫内自己的卧室，看看到底是什么污秽之物使自己中了邪。那道爷拿着八卦，念着诀，指了指墙东北犄角的多宝阁。锦妃一看，那儿有什么呀？这不就是平生一点收藏吗？没什么邪乎的呀。多宝阁上摆着明洪武年间的釉里红、嘉万青花红绿彩的碗、皇上御赐的珐琅器、景仁宫里的那颗翡翠白菜。翡翠白菜，不会就是他吧？这时候就看锦妃脸上滋滋的往外冒冷汗，这么些年这颗白菜可就在我屋里放着呢，日夜都能瞅见它，莫不是那甄妃的魂魄附在了白菜上？听说这人遭横死之后，魂魄无法并入六道，无法进入轮回，只能在世间四处飘荡，或者找一个什么东西临时附上，等到夜晚阳气衰竭阴气上升的时候再出来游走。这甄妃被人推入了井里，便是属于横死的一类。莫非……锦妃不敢想了，她越想越觉得瘆得慌。道爷说了，您可以把这白菜从屋里移走，这东西不在了，甄妃的魂魄自然就不在这屋里了。可锦妃她舍不得呀，明明知道白菜原来是甄妃的东西，自己落井下石给霸占来了，说起来对不住妹妹，但是现在眼睁睁要把这心爱之物拿走，这嗨，这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你要钱要命啊。打发走了道人，她自己这心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要不要请走这颗白菜呢？要，每天晚上都能看见甄妃在眼巴前飘来飘去的，我就算胆大点儿，就当看电影了。可是那哭声确实让人心里毛得慌。 后脊梁寒门。

0: 都已经一根一根的了。不要，这白菜是我千辛万苦才得来的，临了临了他又出了我这永和宫的门了，无论说什么也于心不甘呢。就在当天晚上，锦飞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颗玉白菜，俩手攥着被窝角，手心里全是汗，被单已经被湿透了，他脑门子上也都是汗珠，旁边有个丫鬟给拿手巾板直展着。主子，看您现在，要不您就把那东西挪走吧，别因为这个您再真有个什么好胆的。丫鬟也是出于关切，哎，别，算了，我没事儿，再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就这么着，他锦飞想了一宿，第二天宫里传出消息来了，端康皇太妃莫死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稀世之宝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咱们有请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这个翠玉白菜的故事啊，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
0: 精神处于衰弱状态的锦飞，由于抵抗力下降，中秋节后感风寒，因医治不及而加重，死于中秋节后第五天。临终前伴随着高烧，导致神志恍惚，说了些世人不解的胡话，传讲出去以后就成了紫禁城灵异事件的理论基础。包括现在我们也老说故宫晚上有灵异事件发生，多半是锦飞这精神衰弱给影响的，就他最后老煽乎这个，结果大伙儿一传十，十传百，都相信了。上次我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一个小姑娘，她就让我拉着她5点来钟上故宫去。我问她干嘛5点钟去呀？她告诉我想看灵异事件。我心说你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没事你看她干嘛呀？而且就锦飞临终的这状态，我越感觉越像欧也尼·葛朗台他老爹临死那会儿。当然了，可能没他那么夸张，但是已经略有点神似了。翠玉白菜就一直搁在永和宫里没被动过，因为没人敢动。原来这白菜在甄妃的景仁宫里，后来甄妃死了，锦妃把白菜搬到了自己屋里。刚过中秋节，他自己的生日，哎，他也死了。根据传言就是中邪了。看来尽管玉白菜象征着清白，但是这里头的妖魔邪祟可多了，谁都不敢碰。直到有一天不搬动它实在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整个故宫里的宝贝就一样也见不着了。那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1933年，我们打算将故宫里所有的文物做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故宫上下地毯式搜索，所有值钱的玩意儿一件不留，通通装走，莫让国之瑰宝毁于战火，更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永和宫的翠玉白菜不干净，胡说八道，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要破除迷信，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的唯心主义那一套。新民主主义革命者举着拳头高喊，于是工作人员毅然决然地把白菜搬走了。有意思的是，就是这帮破除迷信的人， 等到五批故宫国宝并分三

0: 路绕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有惊无险，平安顺利地分别回到了北京、南京和台北的博物馆中的时候，你采访他们，他们回答古物有灵啊。反正怎么说都是他们有理，文物千台翠玉白菜也就跟着走了。当年故宫的工作人员进了永和宫之后，看见这颗翠玉白菜差点让当年瑾妃给气乐了。这瑾妃也太逗了，他是生怕这翠玉白菜孤零零的体现不出他是个宝贝，还专门找了一个掐丝珐琅盆把白菜给种在这盆里了，另外还在边上又象征性的插了两颗灵芝草。最关键的是这三样东西谁都不挨着谁，世人都骂瑾妃这傻娘们懂不懂得欣赏，什么叫审美眼光啊？这颗大白菜能跟灵芝搁一块儿去吗？赶紧赶紧把白菜从盆里给挖出来，上水管上给冲干净了，重新找了一个基座，也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那个样。当年余光中老先生为了赞颂玉白菜的高洁，还特地的赋诗一首，以抒发自己对于翠玉白菜深深的爱慕之情。前身是缅甸或云南的顽石，被怎样敏感的巧腕，用怎样深刻的雕刀，一刀刀挑筋剔骨，从灰石玉矿的牢里解救了出来，被瑾妃的仙指爱抚得更加细腻，被观众艳羡的眼神灯下聚焦一代又一代，愈宠愈亮，通体流畅，含蓄着内敛的光，一翠一白，你已不在，仅仅是一块玉。一颗菜只因当日那巧匠接你出来，却自己将惊魂梗梗投生在玉胚的深处，不让时光紧迫的追捕，凡艺术莫非是弄假成真，弄假成真比真的更真，否则那许许的中思为何至今还执迷不醒，还抱着油脆的新鲜不肯下来，或许他就是玉匠投胎。
1: 夜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高月溪所著的玩意儿断臂灵龟一书当中，有关翠玉白菜的故事就给您讲完了，但是啊，有关这件国宝的谜团并没有完全揭开。节目一开始我跟您说了，还有人说这件翠玉白菜啊是慈禧的随葬品，并且说的呢，哎，也是有鼻子有眼的。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还刻着一只啊振翅的蝈蝈，另外呢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啊不知去向了。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盗墓案，当年七月，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寝，陪葬宝物是洗劫了一空。据后来人啊猜测，这件翠玉白菜就是清东陵啊慈禧棺椁当中的东西。孙殿英因为盗墓一事泄露，四处打点送礼，翠玉白菜被送给了蒋介石，之后呢被带到了台湾。正是由于东陵盗宝，为这件翡翠玉白菜又蒙上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当然啊，传说当中慈禧太后确实也有一颗翠玉白菜，而围绕着那颗翠玉白菜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咱们呀下期再说。
2: 今天的节目

0: 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6: 哎呦，
5: 跑前跑后，
6: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6: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9: 各位好，我是丹丹。
8: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就是网上的一些啊健康谣言，我们今天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避避坑。
9: 对
8: 啊，因为我觉得从小就听到很多这种啊不知道是不是谣言的这种跟健康相关的啊这种传闻。
9: 对
8: 啊，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聊一聊。
9: 是因为有很多我认为是
8: 正确的，
9: 确实是对的事情，我发现也是谣言。
8: 没错，
9: 才发现哈，在生活中这个谣言真的是太多了，无处不在。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汇总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哦，可能你真的在生活中听了很多遍，但它其实是不正确的事情哈。
8: 没错，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来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听到的那些跟健康相关的谣言。
9: 对、
8: 啊、
9: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啦。
8: 是的，
9: 欢迎小雨。
8: 欢迎小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8: 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于健康的那些谣言啊。
9: 对，圆桌会。
8: 是这个我觉得从小大家都听过啊，这个听的最多的，小雨先说一说吧。就是这种关于健康的谣言听的最多的是什么？
10: 听的最多的呀，听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喝水的谣言了。
8: 哎，喝水的谣言
10: 经常听大家就喝水，尤其我在夏天运动的时候，哎，父母就告诉说别喝凉水，说一喝这凉水就各种呀，说胃不舒服呀，说什么胃都坏了呀，说那个头疼啊或者怎么样的。其实现在这个事儿被大家演化的可能更严重了。
9: 嗯，
10: 有人说什么那个就是突然你在很热的时候喝一杯冷饮，或者特别凉的时候说什么毛细血管会爆裂啊、或者什么，这应该是彻彻底底的谣言。
9: 对，哎，我发现哈，就是只要一说到我们跟生活相关的吃吃喝喝谣言就特别多。
10: 对，
8: 是，
9: 就是你说到这个水的谣言，我也发现了很多关于水的谣言。
8: 哎，比如呢？
9: 就比如说，我们女生深信不疑的一个，喝柠檬水能美白
10: 啊。对，
9: 哎，这件事情我一直以为是真的，然后直到那天我自己去做节目，跟专家聊起这个事情，我问他，我说喝柠檬水是不是真的能美白的时候，他非常疑惑的看着我，你是从哪儿听的呢？我说不是都这么说呢？他说喝酱油不会变黑。

0: 喝柠檬水也不能美白。
1: 哎，是，就是其实我们经常说的喝柠檬水能美白，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柠檬里面可能这个维 C 的含量相对来说较高一点。
0: 对，
1: 维 C 呢在一定程度上能美白，但是这个泡的这种柠檬水，它这个维 C 含量啊，其实可以说是比较少的。
0: 对，它是这样，那个专家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呢，美白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美白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它不会说是通过我们后天的有多大的改善啊，这是第一点，它是基因的问题。
1: 是你本来白本来黑，这个已经决定了。
0: 对、
1: 啊，
0: 第二个呢，确实有一些成分是可以让你变白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VC 是有这个作用的。二一个呢，还有烟酰胺这样的一些美白的成分，但它是需要你外敷的。
1: 是、
0: 啊，就是你喝水，对，喝水有说什么什么自由基、游离基，然后怎么样，那个都是不成立的，
1: 没错
0: 啊。而且我们经常说抛开剂量去谈功效是啊，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指望喝水能解决什么事情，但是喝水还是要喝的啊。
1: 当然，喝水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啊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对、
1: 啊，但是说这个，比如说一些柠檬水啊，或者是刚刚说的柠檬茶呀、啊，怎么样的，这些其实都多多少少是谣言。
0: 对，来看看，就是说到喝水，大家的这个留言都来了哈。
1: 没错，
0: 5155说、那些健康谣言，我知道一个，不能喝隔夜水。
1: 嗯，
0: 你
2: 这个好像也是个谣。
0: 哎，你们听过这个谣言吗？
1: 我
2: 听过，
1: 说隔夜水不好，怎么样，或者说这个反复煮开的水不好，怎么样的？
0: 对
1: 啊，
0: 就这两个也确实，听了太多了。大家来判断一下吧。就是今天我们来说这谣言的时候，我们也判断啊，这个事儿到底是真是假、我们再给出一个比较相对正确的答案。
1: 没错，
0: 就是这个千滚水和隔夜水，它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到底能不能喝？我们先留个扣，然后一会儿来跟大家解答，好不好？
1: 哎，是。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啊。燕林说了这个那些关于健康的谣言，食物要趁热吃，但其实太热的食物对于食道啊消化道啊都有点不好。
2: 对，
1: 确实是这样。比如你吃太烫的食物，你很容易伤到这些皮肤黏膜。
2: 对，
1: 哎，反而是其实是不好的。但是也别太凉，就是你刚出锅稍等一会儿、
2: 稍微
1: 晾一晾你再吃啊，也别趁太热的时候吃。
0: 对
1: 啊。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红果说了那些健康谣言，这个酵素啊，所谓的一些养生保健品，把保健品当饭吃，哎，这个就有点太过之而无及了，这种
0: 是
1: 太过了就。
0: 对啊，一会儿关于保健品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尤其是像我觉得中老年人可能是保健品的重灾区。
1: 没错，
0: 就因为大家又说到养生，但是那天其实我跟专家去聊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大家普遍意义上都会觉得啊，可能老年人或者是年龄稍长的人，他会更相信这些保健品，但是其实现在的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1: 去消费，
0: 他是深信这些自己所谓的这些真理的，
1: 是，
0: 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大家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窄，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很固执，他觉得我说的都是真的啊，只要我相信的那就一定是真的，那其实有很多的也是假的，我们一会儿来跟大家说。那先揭晓一下刚刚说的这个答案好不好，就是这个千滚水和这个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啊、它是假的。就最简单的一个像方法，我之前跟我妈也聊过这个事儿，我说为什么白天煮的水下午能喝，就早晨
1: 隔夜就不能喝了呢？
0: 我早晨煮的水我下午是喝没问题的、那为啥我晚上煮的水我第二天早晨就不能喝呢？这时长不是一样长吗？哦，我妈想了想，她确实解答不了我。
2: 那这个我正好拿了一个资料，这上面，因为她说主要大家说的是这个千滚水里面是有那个亚硝酸盐，对。但其实就是央视做过一个调查，他也做过一个科学实验，就即使这个水烧了好几次了，它其实仍然低于国家的那个标准，非常低。
1: 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千滚水啊，可能就是你在不断煮沸的这过程当中啊，这个水质啊，比如说这个，比如周围的环境啊，让这个水变得不好了。那其实刚我们说的这些包括亚硝酸盐的含量啊，包括这些这个细菌的含量啊，其实都是微乎其微的，对于人的身体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就是你说这隔夜水，你别隔了一周了你再喝，那肯定就不太行，
2: 质地不
1: 太好
2: 了。
1: 所以说隔一晚上我觉得还是没问题的。
0: 对、
1: 啊、
0: 就是如果你担心它落灰啊，你盖个杯盖，
1: 没错，
0: 这个确实是有落灰的可能性，
1: 是，
0: 但是没有说是我隔夜的水早上起来就不能喝了哈、这个是错误的。大家就不用再纠结这样的问题了哈。
1: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红果说了这一个，我觉得得让小

0: 宇来给我们解答解答、
1: 哎嗯、
0: 他说所谓的蛋白质粉不如去喝牛奶和豆浆。
1: 嗯，这个跟健身人士相关的哈。哎，
2: 就是蛋白粉其实它是提纯的，它是把那个一些牛奶啊还有一些物质添加在里面提纯，就我觉得就是健身和一些大运动量或者是一些身体比较弱的人，它是适当的可以补充一点的。
1: 嗯，
2: 牛奶的这种它属于说，因为它牛奶里面除了蛋白质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1: 没错，
2: 而且有些人他可能
1: 乳糖啊等等等等，
2: 乳糖不耐受，它可能就是吸收起来也不好，它可能就是还有一种就是说叫分离乳清蛋白的，就是说专门为不耐受的人设计的，就是说看你是说我是需要这种大量的摄入，还是说我只要喝牛奶，因为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
1: 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蛋白粉啊、蛋白质粉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经过提纯的。
2: 对，
1: 它可能
2: 加工，
1: 比如说这个一杯里面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会高一些。它刚刚我们说的豆浆啊、牛奶啊，它只是。在普通的食物当中更富含蛋白质，但
2: 相对来说，
1: 但是你要说想要大剂量补充，比如大运动量之后想要大剂量补充，那一般的豆浆跟牛奶有的时候可能不够满足我们的这个补充量，所以说才会去选择蛋白质粉。
0: 对、而且这个大豆蛋白它所富含的这个蛋白质其实还是少量的，我们还是要去多吃一些肉类的。
1: 是的、
0: 你说我要真的想去补充蛋白质，其实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还是我们吃食物，对不对？
1: 没错，
0: 不管是什么鸡肉啊、牛肉。肉啊，或者是鸡蛋，其实它都是能很好的补充我们的蛋白质的啊、
1: 哎，
0: 所以我们也不用过多的依赖这样的补剂，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某些特定人群啊去摄入的。
1: 说、
0: 其实普通人他不一定真的是用得上。
2: 对，因为那打个比方，那比如说我运动完了以后，我需要补充，那我需要这个恢复，那可能我吃鸡蛋，我需要吃十个、20个，其实你想很痛苦了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人就说嘛，这个鸡蛋会吃到最后，真的就是你想一吃，
1: 吃
2: 对，真的是这样的。
1: 哎、是，所以说这个这是一个补充蛋白质的一个算是捷径吧。
2: 对，
0: 是的，
2: 比较方便，
1: 提前都给你已经浓缩了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方便的一个方式。
0: 对、
1: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还说了这个只吃素食有的时候也不是特别有益健康的，放弃荤食有的时候会造成其他营养的一些缺失，比如说蛋白质啊、钙类啊等等等等。就像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均衡营养的摄入，而不是偏科啊。
0: 对啊，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健康有关的啊，就跟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我们经常听到的关于健康的谣言有哪些，跟大家来避避坑。
0: 是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吃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
0: 对，所以呢跟吃有关的谣言那也确实是太多了啊。比如说这个宋彦军说的吃什么补什么，好像被害了许多年。
1: 哎，有的时候还真不是。
0: 对，同理可证，就是我刚刚说的吃酱油会变黑，吃红豆能补血，就是我吃什么颜色的就能补什么
2: 核桃。
0: 对，当然啊，这是中医方面有这样的说法，但其实有更多的被证明它可能是没有那么的有用。对，
1: 他刚刚说的这个比如说这吃酱油会变黑，它不是说你我纠正一下，就不是说你就是吃酱油吃多了你整个皮肤就会变黑。然后我听到了这个比较科学的说法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外伤，你正在这个养伤的阶段，比如皮肤有一个大的伤疤或者做了一个大的手术，那尽量减少这种深色素食物的摄入。
0: 没有、
1: 啊、
0: 那天我是非常认真的问了这个问题、专家告诉我这个也是假的。
1: 这个也是假的。
0: 对，所以就有很多我们认为是真的的事情它确实是不正确的。他说因为酱油里面也含的一些元素被有一些人说它是可能会到是不可能的。
1: 啊，就比如说这个在养伤的过程当中，疤痕形成的过程当中会
0: 不会
1: 造成色素沉积，也是假的，
0: 都不会，都是假的。所以吃酱油对你的皮肤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朋友们啊，
1: 没错。
0: 包括有一些孕妈妈说是我要避免吃深色的东西，说我的孩子皮肤无关，
1: 只跟基因相关，
0: 都没有关系啊。你的白孩子该白还是白的，所以不用害怕。嗯，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

0: 关于吃方面的，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剩菜剩饭的问题，
1: 隔夜菜，
0: 对，隔夜菜的问题，有很多人我们之前其实也听到说隔夜菜不要吃，说是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其实里面也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千滚水有关，
2: 差不多，
0: 对，他都说会说里面有含这个
2: 亚硝
0: 酸盐、
2: 啊、什么的、
0: 但其实也没有，就隔夜菜它也没有那么的那、吓人，它里面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为什么说隔夜菜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面的有些菜就不要吃了呢？
2: 容易变质。
0: 对，它变质了，
2: 是
0: 啊，坏了，那当然就别吃了啊。但是你说这个，如果它放到冰箱里面还好的，那其实吃一吃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2: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啊，就大家跟我们说了，我发现大家互动特别踊跃哈，看来都上了不少当哈。
2: 哎，来，这个星光闪烁说了，这个零糖不等于无糖。哎，有的时候确实就现在说也跟吃相关啊，很多饮品啊或者吃的这个东西它都主打说这个零脂啊零糖，但有的时候其实这个糖只是不被我们身体摄入啊，但
3: 是
2: 其实还是会有糖分在的。
3: 它是一种代糖，就是现在它很多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又打出这个健康所谓健康的这个旗号，说呢零糖，它用的是一种代糖，然后很多的时候这种代糖因为它不是天然的，它是人工合成的，它在我们人体吸收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它是不吸收的，甚至说是只能慢慢代谢出去的那种。
2: 是，有的时候你摄入太多了，对身体也是一种负担，
0: 对，
2: 其实也是不是特别好的。
0: 对，红果其实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听谁的呀？乱了，确实就是研究这个东西，而且专家有的时候你也发现，这个专家说的跟那个专家说的不太一样，
2: 没错，
0: 对吧？所以我们我觉得更多的应该信赖一些，一是比较专业的医生的话，就真的是医生的研究和医生这么多年的一些学科的积累和它的基础来告诉我们的应该都是事实。第二个呢，我建议大家真的是去听一听传统媒体啊，自媒体少看。因为我真的是在不同的媒介然后看到的自媒体，真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来源，信息来源也是二次加工。
2: 没错。
0: 那他可能看到了有这个人说这个啊，那这个最近可能能博眼球，那我就这么说。
3: 对。
0: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发现风向变了啊，那个东西能博眼球，那我就继续这么说。所以大家还是一，我们要有足够的科学依据和足够的自身的认知基础，才能帮你更好的判断谣言。第二个呢，如果真的自己没有这个明辨是非的能力，多听一些传统媒体以及比较权威的专科医院的医生的话，我觉得都还是差不多的哈。
2: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跟吃相关的吧。啊，其实我也找了一些资料，就是说比如说大家经常说的这个像酸奶啊牛奶啊，还有这个像一些市面上的益生菌饮品啊，到底哪个更好？刚刚也说到了这个零糖啊，很多益生菌这个产品呢，也会标注说这个零脂肪、零糖啊。那有的时候大家就会想，这个益生菌饮料是不是更好？这个你们是怎么觉得的？
0: 什么
2: 益生菌的这种饮料饮品啊？
0: 我是所有的饮料都不信的人。
2: 哎，这不够，不就是觉得它毕竟还是多多少少加了一些其他的东西的。
0: 对，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水。
2: 没错，
0: 就是饮料，它就是为了好喝。
2: 哎，
0: 你说是我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感去喝，但你说我要是为功能性的，我不信啊。
2: 哎，就刚刚说的这个益生菌饮料，所以它的这种，比如说它主打的产品上主打的是零脂啊、零糖，还什么高蛋白富含，那其实这个是假的，也是谣言。就是说，它基本上这个蛋白质含量只有1%，相较于酸奶啊、牛奶啊这些，就是差的很远。所以说，要有补钙需求的这些朋友，比如说有一些尤其是一些儿童产品，它会主打说这个口感非常好，但同时钙含量也很高。但其实这都不如你去摄取牛奶这种来的更直接。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谣言。而且有的时候这种益生菌饮料喝多了还容易发胖，就像刚刚我们说的，虽然主打的是零脂，但是它为了口感增加它的口感，会加入很多的这种糖啊或者代糖啊，
0: 啊
2: 会去加大身体的负担。
0: 就甜甜的才好喝嘛，
2: 没错，
3: 确实是。
0: 就是就有网友，你看我们的特梅普就说了，说就听舌头的，就我喜欢喝。当然，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就不是所有东西它都是健康的，但是呢，就一定要适量。
3: 对
0: 啊，我就是不能什么东西都过量啊，都讲究一个度。哎，我再考你们两个啊，就你们听没听过这样的话？早上金苹果。 中午饮苹果，晚上同苹果，
2: 是就是这个黄金法则，吃苹果的黄金法则。
3: 苹果吗？
0: 对，晚上毒苹果，听过这个话吗？
3: 听过，听过。
0: 这我因为都两个话都有，
3: 对对对对
0: 嗯，
2: 是，就是这种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网上说晚上毒苹果，这是说这个就是你晚上吃的东西，因为你不动了嘛，你躺在那儿会留在你的这个肚子里，然后这个肠胃啊不运动，然后东西就不消化，很容易就积攒毒素了。你听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这是假的，
0: 但我以前深信不疑，我都只在早上吃苹果，因为我觉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然后只有早晨吃是最好的，晚上吃我就非常的有负担。然后直到前两天我去做节目，我才知道这个事儿是假的。
2: 其实是没有
0: 的，啥时候吃苹果都一样。
2: 因为你的胃是始终都在蠕动，都在工作的，就是你的器官始终都是在工作的，不是说你睡觉了你的器官也睡觉也休息了。
0: 对，人家医生跟我说，就是你吃不管吃什么，只要你吃下去，你的肠胃会立刻开始工作。他不会说是跟你一样朝九晚五。
2: 没错，没错。
0: 对，但是呢，有一个要注意，就晚上他真的会发胖。
2: 对，
0: 因为苹果热量其实挺高的，
3: 我
2: 因为它糖分含量比较高啊。
3: 我正想就是替大家问丹丹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就其实我父母也有一个习惯不是太好，他们老就觉得这个晚上来喝点酸奶可以补钙，我觉得可能很多老年人也许也有这样的那个习惯，但我就一直认为他们在晚上的这时候吃的这个就是糖分有点过高了。其实很多水果、啊、比如说大家说晚上吃这个
2: 吃水果减肥，
3: 对，水果呀西瓜呀其实也是糖分很多的，果糖很多的。
0: 嗯，对，
3: 这个是不是像你说的这个不是谣言吗？
0: 这个不是谣言，因为水果它真的挺甜的。
2: 对，就刚刚说的这个说只吃水果能减肥，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误区，也是一个谣言。因为比如刚刚说的苹果啊，还有夏天马上到了天气暖和了，这个西瓜呀，
3: 西瓜
2: 有的时候对葡萄啊，有的时候很多减肥的人是会拿这个当饭吃，哎，说我吃都是水果，动一动都是水分消化了不会长胖。但其实有的时候令人发胖的元素不仅仅是主食碳水，很多时候是糖分。
0: 对，
2: 哎，就糖分会更多的去转化成脂肪，导致你的发胖。
0: 对，当然我觉得水果还是个好东西、
2: 当然当然
0: 我们还是要就是少吃一点，不要把它真的当饭吃。同时就是刚刚有很多朋友也提到这个减肥这个事情哈，我们那天也是聊了很多关于这个的话题，发现减肥上面的谣言也特别特别特别多啊，就包括说是我就单一饮食，你们知道21天减肥法吗？
2: 这个知道。
0: 或者什么什么减肥法，就特别多这种。医生告诉我说，所有快速让你掉体重的方法都是不科学的，且它是会快速反弹的。
2: 是，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很多次了。有的时候它是这个水分的消耗啊，身体当中水分的消耗，它会在你看上去视觉上是瘦了，但是没过多久都会反弹。
0: 对，他说因为当你的身体去长期缺乏某一种元素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好的，而且尤其是大家如果不吃这种碳水化合物的话，就是咱们不说别的，他说
2: 你会没精神，
0: 他说你会变笨。就大夫跟我说，他说因为你这个相对合成的一些，它会少供血，就你的脑子就真的会跟不上，而且你真的会不高兴。所以一定要什么呢？合理膳食。但是他说有一个是真的，就是晚上这一顿人家说是要少吃，这个事儿不是谣言，就一日三餐都要定量吃，但是晚上这一顿可以往前提一提，且吃的少一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不让晚上我们的肠胃负担太重，可能确实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2: 没错。
0: 我们再来看看哈，就是晨曦说了，粗粮代替细粮更健康，不能用粗粮完全代替细粮，不然容易引发消化问题，尤其是对于一些肠胃功能本来就比较弱的老年人更是不能这样做。
2: 是的。
0: 你看粗粮其实确实这两年提的比较多，因为大家都会觉得精细饮食方面好像大家吃的太精了，所以有一些没有处理的那么精细的粮食吃起来可能就但是掺着吃。
2: 没错。就刚刚用户晨曦说的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胃不好的朋友，比如肠胃功能欠缺一点的朋友，就爱生病的朋友，有些肠胃疾病的朋友，如果就是还是吃粗粮的话，它会增大你的肠胃负担。
3: 对，
2: 有的时候就还不如去比如说吃细粮，对你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有胃溃疡的朋友，就是医生会告诉你说少吃这种这个杂粮，去多吃比如馒头啊这些，因为更好消化。
3: 对，
2: 哎，它其实是
3: 负担了，
2: 对，它其实是对你的这个康复是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0: 对。白小云说了，喝骨头汤补钙，其实里面是含有嘌呤的啊。是， 汤类的确实有这个问题。
2: 没错，
0: 我们跟大家主要说了跟食物相关的，
2: 下期节目
0: 会跟大家来说一说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谣言。
2: 是的，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4: 个。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我太爱上班了，这种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的感觉太让人着迷了，跟帖评论者无数。也许这只是一个段子。关于上班和休息，其实是人的两种状态，上班上得太久会让人疲惫焦虑，但是如果一直闲着，也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空虚。怎样才能平衡得好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时候恨不得能有另一个自己，去分身做各种喜欢的事。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一首歌翻来覆去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舍不得关掉。遇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不容易，很高兴能和你分享生活中的这些小美好。我是一丹，我们一起单曲循环。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2015年音乐综艺节目《蒙面歌王》的现场，一个身穿黑天鹅服饰的女歌手出场，一首《拯救》炸翻了评委席，大家纷纷猜测谁会有这么高的声音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位炸翻评委席、拥有超高声音的女歌手，就是那个一出道就在中国台湾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七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之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叮当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三四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的音乐。可是叮当不愿意认输，与其灰溜溜地回家，不如再坚持坚持。他总觉得自己有一天能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初到台北的叮当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他的音乐也是一样。恰逢滚石高层人事变动，他的发专辑规划一再被搁浅。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又返回酒吧继续唱歌。说是被大公司牵走了，又回来唱歌，难免遭受舆论的压力。他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降临，一等就是两年。2006年，滚石组建了相信音乐，一众新人中选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他终于迎来了曙光。2007年，按照他的个人性格和经历，制作了专辑《离家出走》，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女孩。阿信、怪兽、张震岳等人都在为他写歌，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作品了。五月天也很欣赏他，让他帮忙热场。阿信更是在公开场合说，叮当是我们永远的妹妹。

0: 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自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

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她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能做一些调整和努力，然后重新去遇到自己。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4: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0: 会计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24年，叮当发行了《最好不要再遇见你》。他说这首歌和他之前的抒情歌不太一样，是一首唱给自己的歌。回头想想自己多年的付出，只会觉得勇敢而不觉得遗憾了。这就是叮当。这位17岁就从家里离开的姑娘，明知道前路可能是万丈深渊，却在谷底荡起了秋千。2018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翻唱胡彦斌的《红颜》，这首连胡彦斌自己都不敢轻易唱的歌被叮当完美演绎。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场，她把那首超高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升了8个高度，依然游刃有余。坐在评委席的杜华给了如此高品质的叮当超低的分数，原因是唱得太好了，竟然会把别人比下去。大概的意思可能是，像叮当这么有能力的人应该独立发展，而不是成团掩盖别人的光芒。节目播出之后，叮当丝毫没有顾及颜面，在微博上发文请求杜华把妹妹我淘汰吧，都说他是来参加节目翻红的，他却不屑于这么做。网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听说过。而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多年之后依然有人记得，那就足矣。40多岁，她依然是那个不改初心叮当作响的女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

0: 地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1: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兰心。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好，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宜都调研时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上海孩子看三峡夏令营开营。慈善一日捐活动进入收官阶段，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全市工会积极参与开办爱心托管班，汇集职工超10000人次。年度票房200亿，暑期档热度不断攀升，电影市场哪些新作扛大旗？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1: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宜都调研工业经济发展，并出席东阳光医药新材料重点项目开工活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夯实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根基。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参加相关调研，并出席开工活动。
4: 黄建雄、陈红辉来到宜都东阳光基地，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听取本次开工的高性能低碳基层箔、涂碳铝箔二期扩建、胰岛素原料药及配套制剂项目介绍，询问投资规模、预期效益，肯定这些项目占地少、产值高、质效好，勉励企业强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早投产、早达效。他指出，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做到科技强、成本低，希望企业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链垂直一体化布局，推动更多产品从中间体向终端体拓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在宜昌产投宜都绿色智能船舶产业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建设模式、产业招商及重点项目建设进展，与入驻园区的宜昌达门船舶公司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企业产能规模、主力船型、在手订单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风口机遇，立足宜昌造船工业基础和航运优势，加强新能源动力系统应用，推动船舶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打造绿色智能船舶制造标杆，要紧扣龙头企业发展需求，吸引更多配套项目落户，以大项目的顶天立地带动小项目的铺天盖地，要狠抓生态环保，全面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加强船舶建造、涂装等环节的污染物源头管控，确保水清、岸美、夜望。在宜都化工园，黄建雄详细了解园区规划布局、企业入驻及母菌产值等情况，并通过宜都自主开发的信息化平台查看园区封闭化管理推进情况。他强调，要坚持集约节约用地，严把项目入园关口，紧紧围绕主导产业招大引强、补链演练，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延伸，要加快推进园区高水平物理隔离、封闭管理，对进出人员、车辆实施全流程精准管控，推动管理由人防向技防转变，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加强危化品安全管控，常态化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园区安全绿色高效运行。市领导肖鹏飞、李小军、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1: 昨天，萧亭区举办2026年企业家日活动，对15名在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突出的企业家进行通报表扬，并为357名四上企业家赠送尊礼卡，持卡人可在机场通行、教育医疗、景区游览等方面享受尊礼服务。
4: 活动中，萧亭区还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政策、人才政策等进行宣讲，表示将始终秉持把企业家当家人、把企业事当家事服务。

0: 面，全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用心当好企业发展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企业家们表示，将精耕主业扎根宜昌，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进步。
1: 我们深切感受到消停有不必应、无事不找的营商环境，未来我们将继续扎根消停、深耕宜昌，加快推进后续的项目建设，完善矿、财、新、储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布局，打造安全、质量产业的标杆，为宜昌建设世界级储能产业集群贡献更多力量。
2: 智富电子从2008年成立至今，我们陆续攻克了电子级磷酸、电子级硫酸、电子级双氧水、电子级氨水等系列四电子化学品的核心技术，后续我们将继续围绕着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材料进行持续攻关，做优做大我们电子材料产业集群，为萧林区宜昌市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3: 昨天，2026年上海孩子看三峡夏令营在夷陵区开营，来自上海市静安区的26名青少年与夷陵小伙伴牵手结队，开启为期6天5晚的研学之旅。开营仪式上，播放了宣传片《一江相连，携手同行》，两地互赠了具有地域特色的礼物。接下来，孩子们将走进三峡大坝景区，感受国之重器的震撼，探访三峡人家，体验巴楚风情，畅游三峡大瀑布，体验峡江川瀑的清凉与刺激，登临百里荒，领略高山草原风光，探寻三游洞的千年文脉。上海市静安区与宜昌市夷陵区的对口支援工作已走过30多年，从2015年启动三峡孩子看上海、上海孩子看三峡交流互访项目以来，已有500多名两地少年通过这个平台走进上海、走进三峡。昨天，记者从宜昌市慈善总会了解到，宜昌市2026年乡村振兴救济难慈善一日捐活动自今年5月1日启动后，各级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响应。截至7月20日，全市累计募集善款1344万元。活动中，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大家发挥头雁效应，严格恪守自愿捐赠原则，统筹推进单位集体捐赠、干部职工个人爱心捐赠，领导干部带头捐出一日薪资，各科室分层组织全员响应。市纪委监委、市公安局等市直各单位以党支部为单元组织参与捐赠，不少单位同步带动二级单位和基层站点，机关率先垂范，企业界同样奏响了激昂的协奏曲，形成国企大额支撑、中小企业聚力、民营机构踊跃参与的多元行善格局，以产业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保险、教育、医疗等众多行业全链条动员，用各自的职业底色为困难群体撑起保障屏障。在更广阔的城乡社区，无数普通市民、在外乡贤通过手机匿名捐款，1元、10元、100元，这些细碎的善意如同夜空中的繁星，虽不耀眼，却汇成璀璨星河。当前，慈善一日捐活动已进入收官阶段，距离7月31日结束仅剩几天。宜昌市慈善总会向全社会发出倡议：慈善不分大小，爱心不论远近，捐一日薪资，献一份心意，诚邀全市上下同心向善，携手同行，以点点微光汇聚磅礴大爱，用慈善力量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温暖善意洒满峡江两岸。

昨天上午10:30，在中国化学工程第16建设有限公司职工活动中心，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学习舞蹈，孩子们稚嫩的身影整齐舒展，不时传出清脆的笑声。16化建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作人员王淑文告诉记者，这是公司工会连续第3年举办暑期托管班，主要是解决职工家长面临的时间难、看护难、经济难等问题。职工有需求，工会有响应。记者了解到，今年市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

0: 会组织优势，着力撬动社会资源，支持鼓励基层工会依托园区、商圈、企事业单位、职工活动中心、培训中心、职工书屋、爱心母婴室等工会活动阵地，开设工会加园区型、工会加企业型、工会加社区型、工会加社区加学校联合型、企事业单位工会自主型等灵活多样的爱心托管班。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市工会先后参与开办爱心托管班350家，服务职工超过10000人次，助力解决职工暑期看护之忧。近日，记者从团市委了解到，全市再新增15个免费托管点位。至此，全市爱心托管班开班数量已达491个，预计服务少年儿童超1.3万人。与往年不同，今年托管班创新推出托小加顾老融合服务，让基层阵地既成为孩子们的成长乐园，也成为老人们的暖心驿站。在市青少年宫南湖老年大学的爱心托管班里，每天清晨，老人牵着孩子的手一同走进校门，孩子进入托管班开启学习生活，老人转身步入太极扇八段锦课堂，实现自我提升。这一带娃学习两不误的模式，既有效化解了暑期隔代看管的难题，也让老年群体拥有了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让托管服务更有温度。七月以来，团市委聚焦青年、下一代等关键小事，统筹联动各相关部门力量资源，重点面向城乡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困难家庭子女及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者子女等群体，开办暑期爱心托管班，以花式带娃加暖心助老行动，共护朝夕美好。当前正值各类水果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李子、葡萄、小番茄等特色水果缀满枝头。据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市小水果产量达10万吨左右，采摘体验、现场直销、近郊休闲旅游已成为该产业增收的渠道之一。走进夷陵区分乡镇繁华别野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黄建华和工人们正手脚麻利地将新采摘的李子分拣装盒，打包盒里面青、红、黄三色李子色泽鲜亮，果肉饱满。综合面积近40亩的三个果园内，错落种植着油头青、凤凰李、麦李、云南香脆李等60余个品种。黄建华介绍，稳定的品种和优良的品质让果园的李子收获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果园桃李从5月下旬持续卖到8月中下旬，主要通过朋友圈和全国各地的种植群、果友群销售。宜昌市区周边的批发商超也前来采购。今年所有品种预计总产量3万多斤，目前已经卖了4-5千斤。同样迎来采摘热的还有当阳市玉泉生态园，连片大棚内一串串葡萄垂坠枝头，饱满诱人。游客刘双是生态园的常客，他说，每年葡萄刚成熟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的葡萄无公害，口感也好，挺甜的。生态园负责人陈天柱介�绍，园内葡萄种植面积130亩，夏黑、蓝莓香等早熟葡萄正值最佳的采摘季，可持续至8月底。随后飓风、阳光玫瑰等中晚熟的葡萄陆续上市，采摘档期可延续至10月份。采摘油的火爆带来可观的收益。据了解，玉泉生态园暑期日均接待采摘游客300多人，阴天或凉爽天气可达400到600人，高峰期一天的收入会达到15000元。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2号8时22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宜昌城区及周边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37摄氏度以上，请大家出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尽量啊避免外出。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 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来到新闻深一度，眼下电影的暑期档正在热映，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在内已经突破了200亿元，而今年的电影暑期档较去年提前两天拿下了40亿票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大众观影体验的提升，不仅电影类型多样，适配不同需求，各种电影加活动更是丰富了大众的暑期文化生活。那么正在热映的电影暑期档有哪些精彩的影片值得期待呢？电影消费体验又是怎样不断的换新升级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百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
4: 功夫女足的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6: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这次来看看。
7: 我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8: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自信，看挺过瘾。
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9: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
10: 都准备好了吗？
11: 走了。
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
9: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12: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我们也能做到这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13: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他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4: 今年多部国产动画深耕传统文化，在叙事逻辑与视觉美学上完成双向进阶，深度重塑传统文化的现代精神内核。大圣崛起把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探讨在层层束缚下一个灵魂如何为做自己而战。大唐妖探讲述少年侦探和狼妖搭档在长安城里探案的故事，融合悬疑、探案、冒险多重类型，改编自热门网文的《去你的岛》则主打奇幻爱情，丰富市场攻击层次。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4: 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另外呢，八仙有爆款的潜质，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
9: 我们现在困在一个巨大的引力场里。
4: 此外，电影《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我国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9: 咱们是六马组合。
4: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此外，还有《宇宙巨人》《西曼崛起》《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五》《后世》《奥德赛：揭秘日》《小黄人与大怪兽》等进口影片，多样类型将极大丰富暑期档银幕选择。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相关通知，明确提出以新供给催生新观影需求，激活影院经营活力。多地积极打造观影加文创加沉浸式打卡新型消费场景，拓展综合营收。上海某影院相关负责人申子叶介绍，影院近期举办了国漫 IP 主题的综合展览，
15: 超过2500方的展区里面，我们做了8000余件的这个定制的道具，然后有30多项这个主题的互动的体验项目，会做4个不同场景的这个主题空间跟一个 XR 的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就是能围绕国漫的这个沉浸式每个商圈环境的变身，然后也让粉丝能从步入商场的那一刻就是沉浸到这样一个国漫 IP 的氛围里面来。
4: 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 15.77 元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这标志着电影行业正加速从单一票房模式向多元化复合型消费生态全面转型。一张小票根链接文旅、商圈、餐饮等多元业态，影院和商圈形成双向引流，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3: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1: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0: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0: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0: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7月21号，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第一名澳居榜首，6名参赛选手全部摘得金牌，其中3人获得满分。7月20号，知画世新丰子恺互生画集研究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开展。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育教育家，互生画集是其耗费46年完成的传世力作。作为聚焦丰子恺互生画集的重磅专题学术展，展览集齐全套6册400余幅经典画作，是国内迄今为止对互生画集最为完整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展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7月22号至26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除东道主中国队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总决赛将采取单淘汰赛制，中国队将于23号迎战美国队。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他们感到不太可能。但是吴师傅说的这么认真，又不由他们不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铁路吴师傅担心部队的衣着。欧阳云逸对吴师傅的打扮也不以为然。欧阳云逸说：“什么季节，师傅，你穿着这么厚的大衣大头鞋，到冬天穿什么？”吴师傅惊奇地说：“啥季节？这嘎达已经冬天了，9月份入冬，10月份下雪，眼下都11月了，还啥季节？”吴铁锤小时候听说过东北的寒冷，小时候挨冻的滋味真不好受。那还是在他老家苏北吴家集，在冰天雪地的东北，不知道要比他老家冷出多少倍。火车还没有得到发车的信号，站台上风很大，大家也确实感觉到风寒天冷，所以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抽烟。吴师傅抽的是自卷的喇叭筒，吴铁锤却掏出了轻易不抽的洋烟卷，是在南京下关车站上买的老刀牌香烟，一共买了2盒，一路上还没有舍得抽。吴铁锤撕开烟纸，掏出一根给吴师傅，自己却要了吴师傅的喇叭筒来抽。吴师傅的东北旱烟劲头很大，吴铁锤觉得非常过瘾。吴师傅没有点燃吴铁锤的老刀牌烟卷，只是在鼻子上闻了闻，很小心地装进大衣口袋里，而后又掏出烟叶纸条卷起了喇叭筒。吴铁锤一看他的举动，知道这是个真正抽烟的人，干脆把一整盒老刀牌都送给了这个铁路吴师傅，说就当是出国打美国鬼子而留下的一点纪念吧。吴师傅仿佛收受了贵重礼物那般受宠若惊，同时又感到十分的为难与愧疚，说他没什么东西送给打美国鬼子的志愿军，反而收了志愿军这么好的香烟，心里头真是过意不去。在此，他只能祝志愿军出国作战一路胜利，早日凯旋。即将开车的哨音吹响了，火车鸣响了汽笛，一团一团的蒸汽在寒风中飘荡。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他们告别了吴师傅，奔向即将出征的孟罐子军列。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吴师傅却突然从后面跑上来，三两把脱下自己的大衣，死活塞给吴铁锤。他真诚地说：“别看我这个大衣埋汰，翻毛的，抗风抗寒。你们带上它，到了朝鲜那嘎的，兴许能用得上。就算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尽点心意吧。”吴铁锤说：“怎么能要你的大衣？你现在也要穿。”铁路吴师傅死活不干，说他家在这嘎的呢，本乡本土的总会想出办法。你们到了朝鲜是人生地不熟，拿上就能派点用场。吴铁锤一看，确实盛情难却，就叫李大个接过了大衣。他真心地对吴师傅说：“大冬天的，让你把大衣脱下来，真不好意思。”你放心，吴师傅，有了你这件翻毛皮大衣，我就能替你多干掉几个美国鬼子。”吴师傅冲他们招着手，意思是让他们赶快上车，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吴铁锤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他叫吴师傅等等，自己一跃上了闷罐子，片刻又蹦下车来，手里 却攥

0: 这瓶洋河大曲。他把这瓶酒硬塞到吴师傅怀里，说这个酒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老母亲烧给他的，珍藏了多年，一直舍不得喝。你们这嘎的天冷，大衣又脱了，冷的时候喝两口暖暖身子。吴铁锤特意叮嘱说，他们家的老酒劲头特别大，两口下去就能放倒个人。他要吴师傅喝的时候悠着点，不然会一醉不醒的。吴师傅没有推辞，他接过了这个酒瓶子，也记住了吴铁锤的话。他看着吴铁锤匆忙爬上已经缓缓开动的火车，吴铁锤冲着站台上的吴师傅招招手，想说一句回来见，可是却并没有说出口来。风很大，满地飞舞着落叶枯草以及残破的红绿标语。在他的视线中，吴师傅的身影越来越远，连同着这个冷清破旧的小站一同消失在灰蒙蒙的天空之下。吴师傅目送闷罐子军列喷吐着黑烟，隆隆地驶向远方，把手里的洋河大曲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真是好酒啊。他在心里面说道，怪不得人家珍藏了那么多年，这一去就冰天雪地炮火连天的了，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时候能够回来，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再见个面啥的。他想，刚才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问问几个志愿军同志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都姓甚名谁。他感到非常懊悔。张仁清军长的部队及其九兵团兄弟部队的两个军奔波在关外大地上的时候，奥利弗·史密斯的陆战一师刚刚结束了黄海日本海的悠悠行动，而在圆山港正式登陆。依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计划，他们将从东部战线沿长津湖水库一线向北发起前行攻势，直插鸭绿江边，在东西两线完成对志愿军十三兵团的战略包围，从而一举扫荡北部朝鲜，结束朝鲜战争。十三兵团是第一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六个军，此刻在西线正面临沃尔顿沃克第八集团军的巨大压力。如果陆战一师于东部发起并完成前行攻势，将使十三兵团腹背受敌，后果无法想象，战场形势变得万分危急。鉴于朝鲜战场的严峻局面，毛主席中央军委电令九兵团取消原定于海河口地区进行整补换装的计划，直开鸭绿江，由吉安等地火速直接入朝。毛主席的电报充满了对时局的焦虑。张仁清的军即将到达边界整补地区，计划取消后，由于友邻部队的一个军已开向安东，一时不及调转，所以以他们所在的位置，兵团决定他这个军从后卫变前卫，直开吉安鸭绿江。军直及其所属四个师在吉安过江后，将经由北朝鲜的满浦里、江界、平南镇一线进至长津湖地区，迎头截击美陆战一师，阻敌北犯。张仁清明白，取消整补换装计划将意味着几万人的部队没有棉帽子、棉鞋、棉手套、棉大衣，他们将要穿着南方部队的单薄冬装，在朝鲜的高寒地带作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现在呢，夏天对于南疆来说不算是最火爆的季节，但是好处就是也没有非常的热，尤其今天雨水又比较的多，然后人又是偏少的，所以适合大家如果想要错峰的话，南疆是一个选择。但更火热的或者更热门的，在这个时间其实非北疆莫属了吧。
10: 基本上说是伊犁和北疆的整个这一个片区是属于大家最热门的。就是包括南疆的好多一些做这个就是这个旅游车都调到北疆去使用。
9: 因为要满足很大的客流量。
10: 就是这里给大家一定要讲一下，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对于很多一些自驾的朋友到北疆去旅游的话，有好几个地方然后他都需要去提前预约的。就比如独库公路也要实行预约制才能够去通行。就是提前1到7天的时间需要通过他那个小程序去预约。甚至包括在那拉提，还有包括在这个一部分的这个景区里边，然后都是就是有对于很多自驾的朋友去也是需要去预约。因为为什么，就我觉得确确实实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人已经进入了整个这个旅游火爆的这个阶段。因为大家可以在路上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路一排一排的车在走，包括赛里木湖，还有包括在那拉提热门目的地来说，那个车流量确实是很多，甚至包括在喀纳斯，还有包括在禾木。在那拉提景区里边，然后比如在它的整个这个第一个观景台的这个位置，就是走它整个这个空中草原这个位置，就是它能够从空中草原上面从到下边要换乘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的话，然后就是路的两边排满了全是人在等，在陆陆续续再去乘车，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他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他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数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但是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 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
9: 、
10: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9: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10: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9: 是，
10: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就在4个月的时间左右。
9: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10: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9: 啊，是吗？
10: 对对 对, 对。
9: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10: 对。对，
9: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10: 十几二十分钟。对对
9: 对,
10: 对。
9: 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10: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点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康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6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5月份开始吧，应该是5月份开始到每年
9: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
1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9: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1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9: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
10: 巴士一样的，
9: 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1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9: 哦，
1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就是
9: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1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9: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10: 对，
9: 不好管理，
1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9: 走丢了回头。
1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不是
9: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10: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9: 对，
1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9: 就会无序。
10: 对，
9: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下车点位，
10: 对，
9: 你去做发散性的游览，
10: 对对对，
9: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10: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和睦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9: 和睦，你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10: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呢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和睦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的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和睦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9: 哎，木屋真的是和睦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 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和睦这个片区的，
10: 没错。
9: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0: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和睦是非常明显的
9: 对比，
10: 和睦开发的比较晚，
9: 喀纳斯比较早，
10: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9: 变化就会很大。
10: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9: 差别很大，
10: 对吧？
9: 对。
10: 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就我到这里边
9: 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0: 充气的。
9: 啊、哦，充气，
10: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
9: 嗯，
10: 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
9: 啊、
10: 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了个玻璃滑道，
9: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0: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9: 是，
10: 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9: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0: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
9: 嗯、
10: 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9: 就真实的温度吗？
10: 真实的
9: 户外温度就几度？
10: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9: 冻回来了，
10: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和睦，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9: 统一安排，
10: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9: 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1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9: 啊、嗯。
10: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9: 它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10: 很多人
9: 里三层外三层的，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10: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9: 行，
10: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
9: 啊、
10: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啊、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啊、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到的地方，然后都是人，啊，整个这个整个从它的整个这个网红桥往上走，第一个桥、第二个桥、第三个桥，对吧？然后就是到处都是 打卡拍照的，
9: 嗯，
10: 所以说就是人是比较多一些，但是你要找到自己适合的，对吧？去这个地方之后，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看整个一个草原，对吧？就是包括那拉提为什么它出名啊，对吧？它有空草原，有河谷草原，还有它的整个这一些更多的这个网红打卡地，还有包括雪山，对吧？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整个走的是这是几个比较有名的这个目的地，但是其实整个在整个这一片当中的话，除了伊犁不是除了这个什么赛里木湖，除了那拉提，还有包括除了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喀纳斯，对吧？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还包括魔鬼城。当然说在这个季节，克拉玛依的整个这个温度，就是布尔津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高的，
9: 嗯，
10: 对吧？那作为整个魔鬼，
9: 那要什么时候能降下来一些呢？
10: 就是建议大家，他们晚上关门是在八点钟九点钟
9: 才关门，
10: 才闭园。
9: 那你就等七八点再过去。
10: 就是说他是你不能进了，不代表说你不能在里边待着，
9: 哦，
10: 就是你还可以出来，但是你不能再进了。
9: 嗯，
10: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关口，就是好多一些朋友都会选择在八九点钟的时候，就甚至包括就是七点钟之后才进景区。
9: 嗯
10: 啊，那大中午正晒的时间段的话，然后可能就是你进去确实是比较偏热一些，对吧？
9: 嗯，
10: 那你进去也是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进去的嘛。所以说是我觉得包括在不管是五彩滩还是包括在魔鬼城这边的话，就大家去新疆旅游要把自己的这个时间留的比较充足一些，
9: 嗯，
10: 对吧？就是不管是北疆还是伊犁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朋友就是奔着这个伊犁的，就是到了伊宁之后了，然后可能会去六星街。我这样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到六星街来，就是包括六星街里边唱的那首歌里边所有的目的地，我觉得说你去了之后你都可以找一下，它一定是可以找见的。啊，这是不管是面包房还是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就是歌里面能够去展示到的一些
9: 内容
10: 你都可以去找到。我们这次去正好也碰见狼哥了。
9: 狼哥是谁呀？
10: 就是唱六星街的这个原唱的那个。
9: 哎呀，完了，我就是断网了，我可能是。
10: 对，所以说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只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候他不在。
9: 对。
10: 啊，他毕竟年龄也大了，他自己也讲，我已经70多岁人了，
9: 嗯嗯，
10: 对吧？我唱歌也唱不了几首，那非常谦虚啊。就是说是，但是唱歌也是受到很多朋友，因为我是意外碰见了，然后我看了一堆人不知道在那个地方干啥，就是挤的都在那挤。我说我也看看，一看，哎，正好他是一个线下的粉丝见面会，
9: 嗯，
10: 啊，然后我说，哎呦，这个赶得还是比较巧一点哈，
9: 嗯，
10: 然后六星街的话，然后其实它里边的美食，我觉得也是很多，当地的很多的一些朋友也都去在走，也并不像很多一些所谓的这个网红的打卡的哈，
9: 嗯，
10: 这些目的地来说，有很多的商业气息，它也有商业气息嘛，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值得一去的一个这个一个美食街区。对吧？就是可能主要是以吃喝，对吧？然后或者是哎，跟着别人去打个卡啊。那这作为伊犁的整个这样的一个，也是算是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目的地吧。
9: 嗯。
10: 除此之外的话，你比如说昭苏的天马玉河，
9: 嗯，
10: 包括到恰西草原，还有包括到这个库尔德宁，那作为这些目的地了，作为这还包括喀拉峻，对吧？这些草原，还包括我们平时所谓的最为出名的巴音布鲁克。然后呢，就是这都是属于在北疆和伊犁的整个这个环线范围之内。那独库公路走不了的话，其实大家也不要留有什么遗憾。就是为什么说独库公路，它毕竟它是受到整个这个天气的影响，而整个这个会做一些这个封闭措施。但是现在比较好的是，就是说是因为天山胜利隧道打通，就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绕天山走下面的218国道。
9: 嗯，
10: 走218国道确实是这个耗时比较长一些，所以说是就完全可以从那拉提走出来之后，然后你直接可以去走到218国道返回到乌鲁木齐。
9: 嗯，
10: 当然从乌鲁木齐去就是去北疆的这个就是两种选择，一种我们可以走 S101 这个国道，
9: 嗯，
10: 然后呢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去独山子啊峡谷不要紧的话，这边的丹霞地貌也有很多，所以说是就是你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
9: 嗯，
10: 还有包括这个伊犁有赛里木湖。看花的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基本上现在六月份的话，然后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赏花的季节。
9: 嗯，
10: 有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可能就是到了天山花海景区之后，然后可能会感觉说，哎，这个草怎么，这个薰衣草怎么变得发紫了？我说这是正好是时候。如果说再往前一段时间的话，可能它还发灰，对吧？还有一些不是薰衣草的这些花海，也都是值得来去打卡的。
9: 对，
10: 嗯，
9: 比如鼠尾草。
10: 对，鼠尾草
9: 长得很像，
10: 跟这个薰衣草长得，但是它没有它的颜色那么紫，
9: 对，
10: 那么艳。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你到整个天山花海景区，这是一种玩法。有一点就是说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日落时间也是比较晚的。
9: 对，没那么早，一定都是
10: 十点钟之后。
9: 对。
10: 对吧，所以说是北疆的整个这个天气的这个变化，也尤其是到了这个夏季雨季的时候，它也是会有多变的天气，甚至包括是下雨，一下雨这边的温度会骤降。啊，就是一瞬间就会降得很低，对吧？所以说是就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到这边说是为什么说是大家走独库是一山观四季呢？就不光是这一条公路，对吧？其实在北疆整个片区它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特点。
9: 嗯，
10: 啊，热要么就是热的你确实是
9: 受不了
10: 37-38度。
9: 但我觉得没有到受不了，就是你一定要注意防晒就行了。
10: 对，
9: 防晒这件事情还跟咱们内地不一样的事情，不是说你抹防晒霜就好使，就建议大家越晒你越要穿长袖长裤。
10: 就是大家的防晒衣一定要有，而且这个什么头上
9: 透气儿，然后要帽子，
10: 头上
9: 不要露头顶啊。
10: 对对对，
9: 一定把头顶
10: 露头顶，然后会晒得头皮疼。
9: 对，头皮都晒蜕皮了。
10: 所以说是整个在北疆这边的话，它的整个这个美食的结构，其实新疆的整个这个片区都差不了特别多。
9: 嗯，
10: 该有的比如说什么抓饭了，羊肉串啊，什么牛羊肉之类的都是有。
9: 这个季节就瓜果也下来了，朋友们。
10: 这个季节的西瓜下来了，还有包括我们
9: 老汉瓜。
10: 老汉瓜的好多朋友都说了。
9: 老汉瓜这个名太逗了，我一开始以为它是某一个外形或者怎么样，其实说的就是它那个瓜软到没有牙的老汉，
10: 对，
9: 抿嘴就能吃。
10: 而且里边它就是说它水分特别的足。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2: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1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水事故进入到高发期。为了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当阳市推行疏堵结合、管护一体的治理方式，通过安全戏水、公益托管等暖心举措，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暑期安全。
1: 炎炎夏日，戏水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消暑方式之一，到荷塘野泳的现象也随之增多。为从源头化解风险，当阳市玉泉街道创新推出惠民举措，以优惠价格批量采购辖区水上乐园门票，免费发放给辖区未成年人，引导孩子告别野泳，前往正规场所安全戏水。
2: 对一个防溺水教育，起到一个很好的推广作用，减少他们去河里啊、野地里游泳的一个安全隐患。
1: 除了提供安全戏水渠道，当地各街道还将防溺水安全教育融入暑期爱心托管班，每周常态化开设防溺水专题课，通过动画视频、真实案例，通俗易懂地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手把手教孩子识别危险水域，掌握自救互救技巧。
3: 通过这个讲解呢，我们可以让孩子们了解到野泳的危害，从而我们去减少了危险事故的发生。
1: 从免费安全戏水到公益托管宣教，基层防溺水治理实现了从硬性封堵到暖心疏导的转变。
4: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这一模式经验，联合更多的社会力量，让安全玩水、放心托管成为更多孩子暑期的标配。
5: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6: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7: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搞完的。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5: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5: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下移。7月23号3:12，我们会迎来大暑节气。大暑正值一年中春夏与秋冬的交界处，也是阳气最盛、暑气最重的时节。荷花正艳，蛙声四起，万物在酷热中蓬勃生长。这是一年之中最为炽热的时刻。稻田飘香，瓜果成熟，蝉鸣嘹亮，蛙声起伏，生机勃勃的盛夏孕育着作物的丰收，万物也在此时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大暑节气有三候，初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入暑，三候大雨时行。萤火虫在夏夜里穿梭，土壤湿润，空气湿热，此后雷雨降临，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大暑将至，秋凉可期。在季节轮转之前，不妨我们走进宜昌的山水之间，拥抱清凉。长阳火烧坪乡被誉为云中凉都，这里草坡如毯，凉风习习，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空调房。漫步在高山草甸之上，脚下是绵软的高山草场，抬头是蓝天白云，仿佛走进了宫崎骏的漫画世界。昭君原野旅游度假区所在地榛子乡，平均海拔1300米，夏季平均气温22度，避暑条件得天独厚，全域风光秀美宜人。2026兴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将于8月2号鸣枪开跑，800个名额等你来跑。百里荒旅游度假区在海拔1200米的高山草甸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白天在草原上吹着清凉的山风，夜晚搭一顶帐篷看星河璀璨，好不惬意。五峰独岭平均海拔近2000米，是逃离酷暑的绝佳选择。山顶草甸开阔平坦无险崖，适宜亲子家庭游玩。在这里晨观云海日出，西看落日，夜追银河，一天赏尽不同景致。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 21号，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

0: 已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据悉，该项政策适用于2022至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前未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补贴标准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申请渠道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线下申请可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簿等基础材料，并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应提交申请时的信息和材料。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首次和第二次申请、第一次续领均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三次申请、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记者还从水利部了解到，14五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了梯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警期从3天延长到10天。
3: 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4: 14五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面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

0: 的鳄鱼俱乐部。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
0: 我们是
1: 那就一起飞。
0: 是我们又飞到一起去了。
1: 今天带了个新耳机，听我们俩说话的感觉好奇怪，
0: 完全不一样吗？和日常听起来
1: 和我之前那副耳机是不太一样，那副耳机用了很久，然后这是一副新的，就属于没有包机的状态，所以听到我们俩的声音会有点干巴。
0: 是因为最近在制作广播剧，所以要给自己奖励一副新的耳机？
1: 那倒不是，这是上一件事给自己奖励的东西。
0: 真好，
1: 广播剧之后可能要奖励别的东西。
0: 挺好，也欢迎各位，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呢，也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公众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加入到我们的鳄鱼俱乐部的各个兴趣群里面。
1: 嗯，
0: 咱们下班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1: 对，今天还有同事在问我说，哎，你们那个什么车有什么什么活动？我说你说鳄鱼俱乐部吧。他说对对对，还有各种各样的群，现在活动还有吗？我说有，但是呢有的时候比较忙，可能没有那么的频繁，大家还是比较关注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的啊。
0: 有，只是近半年
1: 没有。真的吗？
0: 我想一想啊。
1: 啊，你要不想点出来。
0: 本来是计划在七月份的时候组织大家去观影的。
1: 七月份。
0: 但七月份就是。
1: 七月份的尾巴。
0: 你是狮子座。但是最近确实这个其实也挺忙的，但没关系啊，没关系。因为如果说你参加了2026年的这个昭君
1: 原野跑
0: 田园跑，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1: 可以看到我们吗？
0: 可以碰到我们。
1: 我是说我们是要在多显眼的地方才能在人群当中让大家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0: 我们在活动的现场。
1: 我们在现场啊。
0: 对，你可能不在。
1: 人群当中大家看不到我。
0: 能看到涛哥。
1: 在活动的现场，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各档节目的一些相关的信息，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原野跑。
0: 是的啊，而且各位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关键词跑步，就是这么的简单。
1: 对，喜欢跑步的朋友可以来参与一下，因为我觉得在这样的活动当中，尤其是在比较我们非常规的跑步的线路上去感受的话呢，可能那种体验会比较不一样，而且也会认识到很多新的跑友。你在固定的区域当中，可能跑友就是那波人，但是你换个地方，就会认识新的跑友，
0: 就会给你
1: 交流一些新鲜的事儿，
0: 就特别不一样的感觉
1: 啊。
0: 那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好了。
1: 天气啊，这两天天气是要关注一下。
0: 这两天还行，
1: 对，
0: 明天是阴天，但是高温呢也是到了35度，低温25度。后天阴天，26到34度。
1: 对，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可能最高温度都是34、35度的样子，从体感上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确实没有前两天那么的热了。但是它依然是处于这个伏天当中啊，大家在运动也好，还是解暑也好，一定要不管是运动还是解暑，都是适可而。不要过于有那种大汗淋漓的运动。
0: 是是是，
1: 对吧？就是你
0: 这段话说给
1: 有些人听，有些人他听不到。还有就是很多人解暑啊，一回家就要冲个凉，吃一大堆的冰棍，这样也是不行的。
0: 你说的难道不是你自己吗？问齐飞你干嘛呢？我在吃冰棍。
1: 这句话我就是说给我自己的。
0: 但是也会有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就是出去玩儿。如果说没有条件去远行，那么就可以选择这个周边游。我昨天看了一条今天是22号，
1: 对，
0: 昨天有一条消息，就是央视新闻发布了打卡笔记，推荐了7座既透心凉又好玩的小城。
1: 然后第一座，
0: 咱们宜昌就是成为了第一站，
1: 就排在了第一站。
0: 对，就是第一站。
1: 他推荐的宜昌是宜昌的哪个地方呢？宜昌好玩的地方太多了，
0: 太多了，而且有很多地方其实咱们没去过。
1: 是吗？你说说看。
0: 我先说第一个我们去过的，也是咱们一起去的。
1: 我一看这个画面，我就知道是三峡人家。
0: 三峡人家风景区。
1: 对，
0: 我们那一次是一块儿去的，还有其他的朋友。
1: 对，
0: 还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那是我第一次去三峡人家风景区
1: 啊。
0: 所以那个，
1: 我当时不是这样。
0: 你今天有点俏皮呢。
1: 我当时不是这样惊讶的表情吗？
0: 你当时也是，但是因为当时那天的天气特别热，
1: 对，
0: 所以整个的爬山行程，就是我觉得我的状态还行，就属于一个和现在也差不多吧，高精力人群的一个状态。
1: 你别看那时候天气很热，即便是现在你天气很热，可能你去三峡人家不至于说是非常的体验不好，因为你不是全程在太阳坡里晒着的。它的那种能够让你避暑的地方，能够让你歇脚的地方，有阴凉的地方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啊。
0: 你说到阴凉，咱们宜昌处处都是20多度的山水秘境。
1: 真的吗？
0: 高山草原。
1: 你说的是
0: 我有底。

0: 气
1: 啊，你说的是，
0: 我说的是百里荒 啊，
1: 这个你熟。
0: 对啊，百里荒这个风景区它确实是天气很凉快，
1: 对，
0: 但是它紫外线强啊，朋友们，
1: 就去这样的地方的防晒一定是50往上走的。都说百里荒是藏着不输新疆阿勒泰的松弛感，不要看我没去过阿勒泰，
0: 我刚想说你应该很有发言权。百里荒你是去过的？
1: 我去过很多次，
0: 很多次，
1: 就从百里荒它还不是一个景区的时候，
0: 你就去过，
1: 只有一个大门的时候我就去过。
0: 那去那干嘛呢？
1: 就是去考察一下，看有没有投资的可能。
0: 昨晚喝了点是吧？还没醒是吧？
1: 是怎么现在能说出这样的大话的？
0: 哎，你就到那儿去，就是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当然你得找一个那种
1: 阴凉的地方
0: 拍摄机位，
1: 对，就是
0: 拍摄机位打卡，
1: 适合打卡的地方，
0: 对，让你真的是忍不住想在那儿躺下来。
1: 带个帐篷吧，如果你去的话，
0: 不带帐篷去租去住，他那个叫什么？
1: 那个叫。
0: 彩虹
1: 高山草甸漫天星河露营区，
0: 对，它露营区上面就是你看这个彩虹像彩虹帐篷一样的那个住宿区，环境非常好。
1: 那这个应该是近两年可能新开发新开发
0: 前几年咱们那次去拍节目的时候就有了，
1: 是吧？
0: 对，还有个地方就是我一直想去的，咱们不是那个行程还没有组起来吗？三峡大瀑布，我到目前为止没去过。
1: 三峡大瀑布，我看过，我身边很多朋友去，基本上都是在盛夏时节去，然后都是
0: 在就是夏天去啊。
1: 对，然后都是白天去，
0: 谁要冬天去？
1: 冬天去可能也没谁会穿过那个瀑布吧。其实去三峡大瀑布，当时我们那场直播我也看了，我们有同事是在那边直播嘛，就他主要就是要穿那个瀑布。
0: 穿瀑布，
1: 但其实晚上去那个地方，也是可以的。
0: 晚上不穿瀑布吗？
1: 可以不穿，没有必要一定要穿那个瀑布。
0: 因为我确实没去过啊。但是如果是夏天呢，就建议大家一定要，首先你得穿上雨衣，你钻进瀑布，然后穿过水帘，就是你就去感受那个水雾扑面而来的快乐吧。
1: 就是自然补湿保湿的那种喷雾的感觉。
0: 然后在宜昌走累了，你肯定得品尝一些咱们宜昌的美食啊，对吧？你夏天我最喜欢点的就是那个王氏凉虾，他们家的冰粉儿。每个周末都要点他们家的冰粉儿，
1: 就不用排队了。去的话还得排队。
0: 去的话，在盛夏时节应该还好吧？
1: 夏天就建议大家尽量点外卖，不要在那排队了，真的那蛮热的那个地方。
0: 所以其实你看，今天是星期三，小周末，我们会跟各位分享的很多这个内容，都是会让我们觉得身心非常愉悦的内容。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可以直接进入到咱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群里面，回复啊，在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一进群，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来听首歌吧，
1: 听首歌，我们来听一首很清凉的歌。这首歌我觉得在夏天来听的话呢，有没有很清凉的感觉就来了？
0: 稻香，
1: 没错。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这一时段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路上的出行情况。目前各个路段依旧是比较畅通的状态，看到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依旧是集中在三月门前这一段，可能确实因为这个路段还是在处于一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所以目前从圣地三路路口沿着城东大道往港窑路方向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到三月路口需要您稍微耐心等候一下红灯。那对向车道目前在城东大道上，我们看到是从东风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到了港城路路口之后有些许的排行，那继续前行到港窑路的过程当中，整体的行车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暂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滞留的情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下川通道过了体育场路路口之后呢，继续往城东大道往广电中心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辅路路面上目前的行车压力暂时不算是很大，相对比较顺畅，上行方向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建议各位走辅路路面是比较不错的选择。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并期播出的恶意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2: 是的，聊两句呗。
0: 我今天没给我自己开麦。
2: 就上一趴你不给我开麦，这一趴不给自己开麦，
0: 就平了。
2: 哎，我今天咱们下班路上聊两句，回家路上聊两句，真的聊得蛮轻松的，就是我有感而发的一个话题。
0: 你们有哪天的话题是不轻松的？
2: 嗯，那倒也是，但是今天确实真的就是我有感而发的想法。
0: 休假，
2: 休假，就现在支撑着我工作的也就是休假。因为人要休息啊，
0: 那是当然的了。
2: 虽然说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还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0: 谁不喜欢？都喜欢。
2: 对，你也是，你确实也是
0: 超级喜欢。
2: 对，大家都还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
0: 不忘初心的喜欢。可以了，
2: 感觉到了满满的求生欲。然后平常也不会刻意的说，哎呀，我要休整一下了。
0: 对。
2: 但是你看，2026年是不是已经过去一半多了？
0: 对，这都7月中下旬了。
2: 咱现在先不说上半年任务完成怎么样，咱先不说、这个。
0: 也不能说。说点能说的。
2: 问问大家啊，我们说点大家爱听的，好不好？翻翻日历，你的年假休了没有？还剩几天？如果说你休了还剩几天，你是嗖的一下就把它给休完了，还是说你攒着？
0: 还是咻的一下给它休完的？
2: 对，还是说你攒着没舍得用，攒着年假没舍得休？
0: 这已经是7月中下了嘛、所以我觉得可能有那么一部分朋友的假应该已经休了一部分了。
2: 所以已经休过的这个朋友们啊，休过年假的朋友们，来给大家种种草。今年你的年假去了哪儿？你是这个山海、草原、海边啊？海边说了山海，还是咱们宜昌周边游？
0: 休假宜昌周边游，我觉得略微有了一点点。
2: 不是，你不能理解，因为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他也是想休，孩子休不了。
0: 暑假孩子休不了是什么原因呢？
2: 高龄段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跑得太远，对吧？就咱们宜昌周边游玩一玩，
0: 那就趁个周末去呗。
2: 周边游也很多不错的地方，
0: 拼个一两天，我觉得周末去就可以了。
2: 所以各位啊，我们就是不管是你的年假是已经用完了，还是说正在计划啊，希望这个夏天你都能够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好时光。
0: 是的，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年假额度告急了吗？你的年假目的地到底是哪儿呢？来分享一下。告急了吗？
2: 我不告急啊，
0: 我反正还没有告急。
2: 我是刚刚提交了年假，有点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像大家之前的那种拼假，前后两个双休，我就用了，我休了。

0: 行车压力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增多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发展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此刻呢，在发展大道的北海路路口两个方向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不管是往居然之家方向还是往城区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这一段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港窑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金东山门前珠海路的这个路口处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此刻尤其是看到右转进入珠海路的过程当中，车辆是需要稍微耐心排行等候一下的。那沿着港阳路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走，在车辆接近城东大道路口的时候，目前这一段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也是相对偏大，车流量在绿灯放行过程当中依旧是行车缓慢的状态。而此刻在城东大道上，我们看到从东风路往港城路方向，尤其是在接近港城路路口的时候，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行车速度同样是比较缓慢。西陵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还是集中在从体育场路往城东大道方向的下穿通道这一段上的车流量是比较明显的。再就是从东山大道上行，沿这个西陵路辅路路面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体育场路路口右转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也是相对偏多，行车速度同样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呢，夷陵大道胜利四路路口等候红灯往果园三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的车流量也是略微偏多的，后方车辆已经是快要排到胜利三路的路口了，整体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缓慢的，在这边也是提醒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一时段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变化是比较明显的啊。城东大道港窑路路口稍早前主要是港窑路出来的车辆比较多，而目前呢，从胜利三路沿城东大道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三月门前排行的车辆呢上升非常的明显，目前这个路段的车流量大，绿灯放行之后依旧是行车缓慢的状态。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各位来了解关注，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并期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3: 聊两句呗。
0: 好好好，来我们聊两句吧。豪哥在节目头里嘴也这么碎吗？
4: 好碎，以至于我那天都没听出来是谁。我说那一段是达哥吗？
0: 涛哥受伤了。
4: 我都没有听出来是他的声音。
0: 嗯，但是就是涛哥不在的时候，听到涛哥这样的声音还是蛮亲切的。
4: 你这是聊的什么天？
0: 就是把天聊死的方法呀。涛哥不在吗？
4: 对，我们说一下那个年假额度告急的事儿。你的年假目的地是哪儿？
0: 嗯，你的年假，今年年假还有几天？嗯，你全年的年假一共有多少天？
4: 还要唠这个吗？那不是暴露年龄了吗？
0: 嗯，我刚差点聊出来我的年假时长。
4: 你的年假一共是？
0: 就不想说了呀，非要聊吗？
4: 怪让人羡慕的。
0: 其实只有十天了。
4: 只有十天，
0: 到明年就15天了。
4: 挺好的，
0: 就一下就被算出来了很多的信息量。
4: 关键是，你。
0: 怎么呢？
4: 你也没有这个休这么长时间假的需求吧？
0: 可以有啊。为什么没有？
4: 我都没有感觉到你有。
0: 我只不过就是对我来说，就休假这个事儿，没有，
4: 不像我们时间就是
0: 对
4: 比较的有限制。
0: 对，我没有太多时间上的限制，就我想休假我随时可以休，包括可能有时候我周末的时候我也会把它过得像休假一样那样的状态，就是
4: 对，
0: 我不会说是休假它能给我带来像你多么大的那样一种放松的感觉，我更多的时候会把那种放松的感觉
4: 放在
0: 平时，放在日常，所以休假对我来说不是可有可无啊，我要先叠个 buff 还是得有的，只不过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迫切说我一定要在哪个时间段去休假。
4: 我就是非常的迫切。
0: 最近跟大家身边的朋友聊起来休假，聊起来这种生活状态，很多朋友在微信上跟我留言说，真的很羡慕你这样的状态。
4: 是挺好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4: 啊，我们也等待各位在群里面跟我们来互动，说一说你的年假目的地是哪儿。
0: 是哪儿呢？来分享一下吧。
4: 你看，有朋友就说了，今年的年假给了贵州。
0: 贵州
4: 六盘水的19度的夏天，真的是名不虚传呐！
0: 贵州的那个酸汤火锅呀，

0: 咱们是在宜昌吃的吧？
1: 是的。但是呢，我又觉得
0: 好像是在贵州吃的一样。
1: 但是呢，我又觉得宜昌的那个贵州酸汤火锅还蛮正宗的。虽然我没有真的去过贵州去品尝他们那边那个酸汤火锅是什么样，但是至少我去那次去那家店进去后，整体的感觉还蛮好的。因为那个口味的火锅真的还没有吃过。你第一次吃到一个口味完全不一样的火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它是蛮正宗的。
0: 因为你是也是一个比较能够接受新鲜事物的人，
1: 对、
0: 包括没有吃过的食物。
1: 对，
0: 你都还是你的那个接受的程度
1: 蛮高，
0: 包括你的接受能力都是蛮高的，
1: 除了尖儿根。这个是一点也接受不了。
0: 一定要说这个吗？
1: 每次说到不能吃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我涛哥也不吃这个东西吧，
0: 他不吃的东西有很多。
1: 我们还蛮像的。那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留言啊，他说今年年假是给了贵州六盘水19摄氏度的夏天，名不虚传。
0: 不就是我看念完的这条吗？
1: 你念了吗？
0: 我念的就是贵州。
1: 不，你只说了贵州，被我的酸汤火锅打断了。
0: 对，
1: 人家去的六盘水我们还没有分享呢。
0: 好，再说。是你圆回来。
1: 就是的呀，他说他每天去的是羊肉粉呐、逛古镇呐、彻底躺平啊，回来电量满格啊。
0: 我不是还没说到这儿吗？
1: 我怕人家的留言我没有分享出来，人家就把收音机给关掉了。
0: 哎，我有个疑问
1: 啊，
0: 贵州的羊肉粉很出名吗？
1: 我跟你说，很。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
1: 很多地方的羊肉其实真的都蛮好吃，但是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只有大西北的羊肉，比如说像青海的呀，那是大西南了啊，偏西南了。西安的呀，陕西西安的呀，或新疆的羊肉，或内蒙的羊肉会好吃。但其实很多地方的羊肉，它的做法，它的那个口感完全不一样，但是又有很多地方特色，又真的很好吃。你比如说他刚说的贵州的这个羊肉粉，我是听说过的，但我没有尝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安排起来啊。
1: 贵州那是贵州，
0: 对，安排起来。
1: 那不是三峡大瀑布，
0: 年假安排起来。LGW 在我们吃货雷达群说了啊，年假额度还很满呢，怎么就告急了呢？
1: 他你是不是有20天年假？你说
0: 没有？他说了，我每一年的年假告急是到年底了都休不完。
1: 那不是年假告急，那是那年告急了。
0: 哎，我有个疑问，就是他是不是因为行业的原因，所以不太允许在。就是在周末的时候休假，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
1: 周末的时候不让休假，那什么？
0: 不是周末呀，就是在服务行业嘛。服务行业。
1: 那他岂不是没有休假？
0: 好惨！
1: 我怎么现在说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这样是不对的。
0: 有点心酸，有点心酸。你是不是要跟大家错峰休假呀？
1: 应该是的吧。
0: LGW， 我们来等一下你的留言。建哥说，你看他说
1: 啥？
0: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玩了。
1: 该去的都去过了，
0: 他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我们身边的，这样一位听众，也陪伴了我们很多年。
1: 我觉得吧，有些去过的地方值得再去一次。
0: 他是很多去过的地方，又
1: 去了
0: 很
1: 多
0: 次
1: 了啊。
0: 对，
1: 是不用上班的吗？
0: 他基本上就是实现了那个自由了。
1: 由
0: 对，你见过他没有？他有一次来参加了我们的线下活动，去年年底。
1: 是干嘛呢？给来
0: 吃火锅。我们有去年年底做了一个那个霸王餐的活动，他来了。
1: 我们很多年没有在一起了，你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我也没有见过了。
0: 我说你是建哥，我说我终于对上号了。
1: 他是不是爱拍照？
0: 他很爱拍照。
1: 那有一次活动是给你们还拍过照？
0: 那就不太记得了，我们听众多嘛。
1: 你让人家怎么想？
0: OC 说了啊，我还指望中秋和国庆的超长联合假期呢。
1: 中秋和国庆的，这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离得略微有点远，你要想把它连在一起休超长的假期的话呢，你中间需要再补上几天你的休假，你是可以实现一个真的超长的假期。我研究过。
0: 领导会给你批吗？ OA 上会给你批吗？
1: 领导不一样啊。
0: 你试一下，我们领导肯定会批。
1: 我也没说我们领导不批。我说的是他领导不批。
0: 然后小可爱就说了，说你可以在两个假期中间然后请3天假，就可以连着休十几天了。
1: 对是的。
0: 正好啊，涛哥开始刷存在感了，你快看看涛哥现在
1: 哇真美啊。好了，
0: 仅此而已吗？
1: 那我还要说点什么呢？
0: 格外美呢，
1: 天空好蓝啊。
0: 哎，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你不觉得就是那个有首歌怎么唱？
1: 蓝蓝的天上白云。
0: 我本来会唱的。雾蒙山的这很像那
1: 夫人，
0: 是不是这首歌？
1: 是的呀。
0: 那句词儿是什么词儿？
1: 雾蒙山连着山。

0: 外山。
1: 你看是不是有这样的画面感？
0: 是的，我为什么想到的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1: 白云下面涛哥在跑，
0: 涛哥明明在车上跑，
1: 对，他是去到了新山昭君原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是在8月2号呢，会在新山县的榛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会鸣枪开跑。
0: 嗯，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个活动，他去那边拍一些视频，提前的采采线，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1: 对，就拍视频去了，所以他今天也是在工作啊。然后对于这次的活动呢，目前已经报了几百个这个跑友已经报名了。那么大家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跑步，回复这个关键词跑步，就可以了解咱们这次活动的详情了啊。
0: 嗯，
1: 就是这么的简单。但你看实际上最近啊，如果说你要休假，天气这么热，你走到户外去，你真的是少不了一副实用的墨镜。
0: 那真的是，我今天下午走路来上班的路上，我就后悔了自己没有戴太阳镜，戴了一副近视眼镜。
1: 对呀，就这个天气你能走路来上班，我挺佩服你的。虽然说这个家离得比较近，但是确实是有点热。
0: 对，当时有朋友还给我说不会晚上在节目里听不到你的声音了吧，不会化在路上吧。
1: 化在路上，我也是头一次听说。
0: 那倒也不用啊，就是有副太阳镜的话呢，我相信大家出门走路的感受可能会更好，至少
1: 舒适多了，
0: 视觉感受会舒适很多。
1: 对，除了舒适以外呢，还很帅气。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瑞士军刀，对不起，瑞士军工时尚潮流百搭光学太阳镜。
0: 大夏天的出门带一把瑞士军刀，
1: 怪吓人的啊！它兼顾了日常的穿搭和眼部的防护，
0: 嗯，
1: 男女老少都能够轻松的驾驭，
0: 非常的适合。
1: 它就是一个百搭单品。
0: 嗯，而且它的镜片呢，选用的是非常专业的光学材质，可以阻隔户外的这个紫外线，弱化路面还有水面的这个反射强光，同时能够减轻阳光直射带来的一些眼部的不适感，而且它的镜框还有镜腿采用的是这种轻便材质打造的。如果说你在户外长时间佩戴的话呢，不会有那种很明显的压鼻梁的感觉。
1: 啊，那个感觉很不舒服。
0: 对对对，它没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材质的韧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好，日常磕碰是不那么轻易能够损坏的，日常出行户外携带都是非常的耐用而且省心的。
1: 我们先说一下它的镜框的线条是那种简约利落，不挑脸型，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脸型，鹅蛋脸、方脸、圆脸都能用。
0: 嗯
1: 啊，适配多元的穿搭风格，年轻人呢就搭配你们年轻人啊，搭配、那个、
0: 什么年轻人？
1: 你们年轻人 啊，
0: 年轻人啊，
1: 休闲的 T 恤、工装外套，随性潮流
0: 都可以。
1: 然后日常通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活动需要穿的稍微正式一点。
0: 对。
1: 穿的正式一点的活动应该也不用戴墨镜吧，
0: 就是你走红毯的时候也许可以戴一下。
1: 有的时候咱们是不是要拍短视频要出镜，
0: 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可能哎需要的是那种低调大气的感觉，你把它用上。
0: 嗯，
1: 长辈出游佩戴呢也是大方耐看的啊，一副墨镜适配多种穿搭氛围。
0: 对，说了这么多，关键是价格。嗯，市面上同类型的这个款式的定价呢普遍都是相对偏高的。而这一款我们跟大家推荐到的太阳镜，它的活动价仅售89元，性价比非常的出众，售后支持、退货、包运费，下单购物更安心。
1: 是，大家怎么来购买呢？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您直接来搜索瑞士军工太阳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的立减优惠券。
0: 嗯，
1: 所以大家赶紧要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集齐了4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1: 这一时段呢继续跟大家来关注此刻在出行路面上的路况信息。截止到目前呢，城区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上升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这边的行车情况。此刻呢，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隧道入口处排行的车辆非常的多，尤其是此刻从403厂这个位置在进入隧道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整体的行车压力会非常的明显，下川通道的入口处排行车辆比较多。对向车道目前在过了智喜长江大桥之后进入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过程当中，主桥桥面上科技高中上方的这个桥面行车压力比较明显。另外如果您是过了智喜长江大桥，过了西坝上方的桥面之后继续要下沿江大道的话呢，目前在下沿江大道的过程当中，在环城北路路口排行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目前在匝道上排行的车辆已经是影响到了整体的行车状态。如果您不下沿江大道继续沿着西陵二路快速路往 CBD 恒基国际方向来行驶，包括持续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的话呢，目前这一段西陵二路快速路主路路面上的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的体育场路从华翔商业中心出来的行车压力集中到西陵二路路口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位置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非常的明显。那么在绿灯放行之后，如果您继续过西陵二路快速路路口往体育场路方向继续行驶的话呢，在接近绿萝路路口的时候，这一段上排行的车辆非常的大，也就是在丽城酒店门前前后啊，整个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这一段路面比较窄，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上的行车压力首先主要是集中在水月城这个路口，从珠海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这边排行的红灯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汕头路路口，我们看到从三峡大道往汕头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发展大道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这一段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同样是不小的。而在北海路路口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从居安之家往北海路方向往三峡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目前尤其是在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排行的车辆非常的多，整个在这个位置滞留的车辆已经是出现了这种暂时通行非常缓慢，甚至是短时间内呢车辆无法移动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的城东大道上从胜利三路到港窑路之间双向排行的车辆都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往交通局方向还是往三院方向，两个方向目前的车流量都比较明显。而在港窑路上从金东山方向出来的车辆在接近城东大道路口之后排行的车辆也是非常的多。而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东风路往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这一段车流量目前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在恒大地景门前排行的车辆此刻非常的多。再来关注一下中南路，目前的中南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城东大道这个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呢也是不小的，整体的行车状态会在绿灯放行之后依旧处于比较缓慢的状态。而在合一路上的行车压力，目前在合一路上我们看到城东大道路口的行车状态还算是比较不错，但是在城东大道在合一路的金龙路路口的行车压力就比较明显了，尤其是您从三峡大道下合一路往金龙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目前这一段排行的车辆是比较大的。而城东大道目前从金龙路往合一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天悦广场门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明显，行车速度同样也是相对偏慢的状态，尤其是在过了张家湾隧道之后啊，继续往合一路方向行驶，目前这一段行车压力使得您的行车速度会变得非常的缓慢。更多的路况信息，动听一零五九，稍后的时间会持续跟您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 一零五点九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接下来并机为您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待会儿见。
1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3: 没有严肃话题，不用正襟危坐，只有轻松唠嗑和同频快乐。恶意俱乐部，下班聊两句，
14: 聊两句呗，来都来了是吧？来来来来，聊两句，聊两句。

0: 文娱俱乐部下班聊两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年假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今年你的年假告急了吗？你的年假还有多久呢？如果你的年假还没有休，你打算去哪里呢？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来通过语音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来打卡下班路，说说啊你在路上所感受到的目前的路况的情况，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此刻在我们话题当中想跟大家聊到的话题。
1: 是，各位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跑步，就可以来了解咱们这一次的2026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的相关的活动内容了。
0: 是的，我们在这个相关的活动当中呢，也会持续的跟大家来做介绍。如果大家对跑步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回复跑步，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还有人留言吗？这会儿
1: 挺多的啊，我看一下啊，自驾户外群啊，这位红色恋哥就说了，我的年假还没有开始休呢。
0: 哦，真是好羡慕啊。
1: 15天连休的话有23天目的地可能是内蒙、川西、甘南，还有可能是新疆。
0: 那15天够吗？
1: 23天、
0: 哦、
1: 他给你加上了那个双休啊。
0: 那你不要自驾是够的。
1: 不自
0: 先报时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清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8: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
7: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0: 这个片花好适合今天的话题啊，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1: 是这个小时不需要我了是吗？
0: 需要需要，怎么又忘记给你开麦了呢？
1: 一下打断我的思路了。
0: 所以到底听说去哪玩会很好玩，我们

0: 能给大家推荐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攻略呢？
1: 那我肯定还是跟各位先说一下，就是2026年的新山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将会在8月2号呢，是在新山县的榛子乡昭君原野文体广场是鸣枪开跑。
0: 这个健康跑全程呢是19.8公里，名额只有300人。虽然我们这次项目是设了三个赛事的项目，三个类别啊，总规模是800人，但是你看看这个健康跑就占掉了300人，占到了将近一半的人数，所以就是可能喜欢健康跑的朋友相对会多一些。当然欢乐跑会更快乐，10.8公里，200人。
1: 确定吗？更快乐？10.8公里不好跑，
0: 那比健康跑的19.8公里要，
1: 就那个我不会报的。
0: 没有概念是吗？或者你
1: 有概念
0: 也不会跑，
1: 就10公里我就累成
0: 你可能只会报亲子跑5.2公里。
1: 不，我会报的是欢乐跑。欢乐跑就10.8公里、
0: 啊、
1: 对，
0: 亲子跑这个长度真好，520呢、啊、
1: 对，520很轻松，
0: 5.20公里啊。
1: 对，然后今天我昨天嘛，我看到群里面有一位小伙伴说，嗨呀，那个组委会啊，你们是没有考虑到二胎家庭吧，亲子跑是一大一小。
0: 二胎家庭的话就是两大两小去呗，那咋办呢？
1: 全家都上。
0: 全家总动员亲子跑。
1: 对，我们特别要说的是，这次的所有的组别的报名呢，都就是即将会获得的是参赛的物资和价值约500元的景区的门票礼包。
0: 哇塞，
1: 495元。
0: 具体是有哪些景区呢？
1: 昭君村的4A 景区的门票。
0: 天哪，我没有去过。
1: 高兰峰景区4A 门票。
0: 天哪，我没有去过。
1: 还有九鹿寨4A 门票，也没去过吧？
0: 也没有。
1: 昭君国际滑雪场的滑雪票，
0: 哼，都没有去过。
1: 所以这次的其实你看送的那个报名就送的这个礼包还是非常的吸引人的啊。
0: 对，就是你但凡这次去新山参加了这个榛子乡的昭君原野文体咱们这个跑步田园跑的话呢，就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景区的入场券。
1: 哎，这么说亲子跑咱们分两种规格呀，一大一小、还有两大一小。
0: 两大一小？
1: 对，
0: 它没有两大两小啊。
1: 哦，它没有一大两小。
0: 那怎么可能有一大两小呢？它一大一小的话加起来就是两大两小、啊、
1: 对，
0: 乘以二。
1: 我估计那位听众可能想报的是一大两小。
0: 一大两小？没有
1: 没有。一大一小呢是报名费是128元。
0: 128、啊、
1: 对，两大一小呢是为一组，报名费是198元。
0: 哎，那我
1: 一组，
0: 我一大两小按两大一小报也可以吧？我猜的
1: 应该是没有这个选项。然后参赛物资
0: 总共是三个人嘛，反正
1: 对、啊、那不一定有这个选项、
0: 啊、
1: 参赛物资呢是含了像参赛服、号码布、完赛奖牌、电子证书还有保险。
0: 嗯，就是基本上保证到了大家跑步过程当中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的物资。那欢乐跑的这个报名费呢是每人58元，参赛物资呢包含有参赛服、芯片、号码布还有完赛奖牌、证书、能量包还有保险。同样健康跑报名费用每人是98块钱，参赛物资呢和欢乐跑是一样的，同样是有这个参赛服、芯片、号码布、完赛奖牌、证书、能量包和保险。当然这个健康跑、欢乐跑均是按照完赛计时成绩录取名次的，男女分组排名，前三名以枪声成绩排名，第四名呢之后呢就是以竞技时的成绩排名，奖金为税后奖金。
1: 对，奖金都是税后奖金啊、朋友们。
0: 奖金是多少钱呢？
1: 健康跑19.8公里，男女各组呢是分别录取前30名，然后这个第一名奖金是1200元，加上礼包，然后第二名是奖金900元加礼包，第三名是奖金500元加礼包，第4到10名是奖金300元加礼包，第11到30名只有礼包。我们本来啊，全村的希望涛哥，他是蛮想去参加的，
0: 他肯定想去啊，
1: 可是他有别的工作，
0: 他成了这个活动的组织者。
1: 对，
0: 不能参与。
1: 对，
0: 主要是没时间参与。涛哥啊，
1: 欢乐跑呢是10.8公里啊，然后男女各组别呢是分别录取前20名，第一名呢是奖金1000元加礼包，第二名是奖金700元加礼包，第三名是奖金400元加礼包，第四到十名是奖金100元加礼包，第11到20礼包。
0: 亲子跑是5.2公里，这个是不计时排名的，所有完赛家庭都是可以获得亲子纪念奖牌，现场抽取10组家庭会赠送乡村采摘体验卡。亲子组竞赛完赛选手呢都是可以来参与抽奖的，共有48个获奖名额。一等奖3名，奖品价值是500元，二等奖是5名，奖品价值是200元，三等奖

0: 奖是10名，奖品价值是100元，幸运奖是30名，奖品价值50元。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如果我想在刚才所有的奖项当中获奖，唯一能有机会获奖的就是亲子跑的这些奖项。前面什么欢乐跑啊、健康跑啊，我是跑不进前30前20的。
1: 我都没有想过我会拿奖，
0: 你重在参与吧。
1: 对，但是呢，亲子跑我又没有资格参与，
0: 你就只能儿童。<笑>
1: 年龄又超了。
0: 对，只有亲没有子。
1: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其实我们在比赛前一天呢也是有一些活动的啊。
0: 嗯，对，8月1号。
1: 对，8月1号的早上10点半到晚上的9点是领物资，就在昭君原野文体广场，晚上的6点到8点呢会有音乐嘉年华，然后还会有现场的那个，据了解啊，最新的消息是还有篝火晚会。
0: 哇哦，
1: 还有那个
0: 烟花晚会，
1: 就有烟花，这么多。对对，然后全天呢，新山的县城到真子乡是免费接驳，都是有免费接驳车的。
0: 你这个活动组织还是比较，我觉得还比较给力的。
1: 嗯，就让大家比较的方便嘛。
0: 对，
1: 8月2号比赛日当天，当天还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现场还有农特产品的一个展销会啊。
0: 对，
1: 颁奖我觉得值得参与一下，你看颁奖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相信颁奖应该也是精彩纷呈吧。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回复报名就可以。哦，不对不起，回复跑步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我们的截止报名日期呢 是7月31号18点钟，报名总名额呢是800人，额满截止。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路面上的路况信息，这时段呢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出行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刻在东山大道这边的行车情况。目前东山大道整体的行车压力主要是集中在江海路这一段。东山大道在过了江海路持续往港窑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体育场路口、丁字路口这个位置排行等候红灯的行车压力这一时段是略微偏大的，行车速度有些缓慢，但没有长时间段的滞留。而沿江大道这边的行车压力目前主要是集中在国际广场往万达方向这一侧，路面上的车流量偏大不管是江海路路口还是在万达路路口排行等候红灯的车流量都是比较明显的，行车速度也是有些缓慢。对向车道沿江大道主要是集中在杨岔路路口靠近江边这一侧的行车压力是比较明显，整体持续往中南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在杨岔路路口的行车压力比较大，行车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等候红灯的车流量也相对偏多。那稍早前呢过智喜长江大桥下沿江大道的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比较多，目前我们看到在环城北路路口的车流量也是有了明显的好转，整体的行车压力已经回落到正常行驶的状态当中了。包括科技高中上方的主桥桥面，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的行车压力也是有所回落了。但是主路路面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从 CBD 往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方向行车过程当中，主路路面上还是有一些排行，整体的行车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状态。更多路况信息动听1059，稍后的时间持续跟各位来了解关注，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继续来收听鹅一俱乐部，待会儿见。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青汪汪，
4: 独自靠近不安全，
5: 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资生堂红颜激活精华，大家常称红腰子，长期热销，广受护肤爱好者认可的口碑单品。今天1059主播甄选为各位推荐的

0: 是第四代精华，它搭载品牌专研复合成分，适合熬夜、换季肌肤易脆弱人群。10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突出，质地水润清透，上脸吸收快，自带淡雅花香，早晚护肤都适配，也能搭配其他护肤品使用。这次1059主播甄选也是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100毫升只要369元，还可以叠加使用会员券，保税仓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查清关情况，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赶紧下单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让快乐不落幕，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继续来收听我们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各位
1: 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到晚上了吗？
1: 对，
2: 各位晚上好，
1: 他是齐飞，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
1: 咱们说的是关于这个休假的事儿啊、
2: 嗯、
1: 今年你的年假休了吗？你的年假还告急吗？
2: 嗯，
1: 没有休啊。如果说没有休，你准备去哪儿？
2: 我觉得现在聊年假这个话题还真的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应该大多数，
1: 不然咱们聊的是你今年任务完成了吗？你任务时间过半，你的任务完是吧？半年的任务你完成了吗？
2: 房贷还了多少了？存款有多少了？车子的油加了没有？
1: 半年的那个总结写了吗？
2: 好了，我们还得聊聊年假吧。
1: 大家都换台了。
2: 对，因为年假我为什么特别说，就是年终聊年假和年末聊年假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年终你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小半年的时间能够去计划，到了年末剩那么几天了，你再跟大家聊年假，谁有心情聊啊？
1: 对，大家说了没有年假的飘过，因为它是工作性质的原因嘛。
2: 嗯，大家我觉得应该还算相对比较自由的吧，
1: 比较自由、
2: 它还能够可以是比较自由的一个状
1: 态。我没有记错的话，去年应该也是夏天、他是去了很远的地方，天天在群里面晒美食啊，晒美景啊。是去的是新疆还是哪里？
2: 新疆很远吗？
1: 不远吗？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差。
2: 对我来说就是背个包回趟家。
1: 走吧别回头，说双休都没有，哪里来的年假？你可能是错峰啊，错峰休息的那一波人。
2: 我觉得错峰休息是我最愿意去体验的一种感受。
1: 嗯，
2: 还有没有？
1: 阿迷说了，自从原单位，
2: 原什么叫
1: 原单位不在了，我换了个词儿，他说那个词儿感觉不大好，就是开始跑网约车了，感觉天天都是年假，但是一天都不敢休息，
2: 休息一天就觉得
1: 压力会更大一点，
2: 压力会更大一些，
1: 对，保重身体、好不好？玛卡巴卡，年假是有是有，就是不敢一起休，因为萝卜岗没办法。
2: 只是萝卜岗这么原因吗？这样一个原因吗？有没有可能是
1: 因为它太重要了是吗？
2: 一个萝卜好几个坑，对，太重要了。
1: 来，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小伙伴陆续的在留言。
2: 我居然没有注意到大家的留言。
1: 因为有的群比较多，然后留言比较分散。
2: 是的，
1: 对，你得找。
2: 浅浅在留言说，五一去了成都，十一想去广东，没有年假，只有双休和法休，
1: 就是法定的那个节假日。
2: 年假也属于法定的休、节假日休假、法定的呀。你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呢。
1: 不敢。LGW 看到涛哥之前分享的图片就说了，涛哥年假应该是余额不足吧？看这个情况，应该。

0: 是用了5天，没有，他说在上班。而且他今天上班的时间有点长，他从早上8点开始，
1: 对，
0: 一直估计一直要到晚上
1: 8点
0: 不止。
1: 他回来，
0: 他要拍夜景，他要在甄子乡拍夜景。
1: 他今晚要在那住一夜啊？
0: 他要回来，
1: 还要回来，这么要强吗？我今早就在食堂碰到了涛哥。
0: 对，他吃完饭以后就出发了。
1: 是的，
0: 不容易，不容易。
1: 真的是蛮不容易
0: 的。啊，你看有朋友在问了，说报名费多少？
1: 报名费，刚才我们和大家分享到了这个报名费，看你报怎么样一个组别，因为我们报名呢是有健康跑、有亲子跑、有欢乐跑不同的这个组别，可能报名费不一样。比如健康跑最长的一个人是98块钱，如果你是欢乐跑的话呢，是中等长度的，那每个人呢是58块钱。
0: 对，
1: 亲子跑有两种规格，分别是一大一小和两大一小，一大一小是128，两大一小呢是
0: 198。
1: 如果你家两个孩子的话，就报两大两小，也就是两个一大一小，
0: 对对对，
1: 就是128乘以2。哎，这没错，
0: 不累吗？一家四口都去跑。哎，挺好的，挺好的，因为确实天气很凉快。
1: 啊，因为亲子跑就是5公里多，其实我觉得还行，
0: 还蛮轻松的。
1: 啊，像我不经常跑步的人，我觉得跑5公里我是可以跑下来的。
0: 而且22度，就是这个非常舒适的温度，适宜的温度。
1: 那还是带一件外套吧。
0: 跑起来不需要外套啦。
1: 我说跑停下来的时候，万一有一阵风吹过，着凉感冒了不好，穿着带着，装在我那个物资包里。可以装下，
0: 多重啊。开车你到甄子乡应该要个2-3个多小时是要的。看你走哪条路。
1: 你们上回是开车过去的是吧？
0: 我们开车过去的。对，我不想再回忆，我下周还要去。
1: 应该有些人更不想回忆，
0: 因为有盘山公路。
1: 对，哎，盘山公路对我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还是蛮，
0: 咱俩换一换，
1: 我还是蛮能够接受得了的。
0: 咱俩换不了，那广播剧制作的事我也做不了。
1: 这两天为了做广播剧，不知道掉了多少头发，真是的。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提醒大家，活动是在8月2号，但是8月1号呢，你要去领物资。
1: 对，
0: 所以实际上你8月1号从宜昌出发。
1: 建议大家提前一天，就是到那个地方把物资领到。
0: 对对对，提前一天，然后第二天一早咱们就要去现场了嘛，去参加这次的活动。
1: 当天是不能够再领物资了，这个物资就要提前一天领
0: 啊。
1: 是的，
0: 对，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跑步，来了解我们这次的活动详情。
1: 是不是到了可以听歌的时候了？
0: 要提醒各位啊，在稍后的时间，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了。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的直播恶意俱乐部，所以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

则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法要求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进村规民约的规范制定和刚性实施，用管用的办法让群众心服口服。要聚焦长江大保护，实行常态化监督和联动监督，确保一江清水东流。要进一步把代表岗位履职做实，建好用好代表工作平台，完善群众诉求的受理、交办、督办、反馈机制，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走深走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万红、秘书长刘真华参加调研。
1: 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新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时速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青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
0: 当天下午3点，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测试目标时速，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联调联试中需按运营速度110%的标准进行超限测试，检测车跑出时速385公里，旨在验证轨道、供电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高铁线路开通后安全稳妥，保障充足，运行可靠。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起至宜昌东站，终至新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的是宜兴高铁杨家浜至新山区段。宜昌北至杨家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号与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宜兴高铁全线运营通车后，新山至宜昌车程将由2小时压缩至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车程有望缩短至3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新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夏日炎炎，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依旧坚守岗位，用汗水守护城市运转。全市685个红磷驿站则以清凉迎客，各类便民设施配备齐全，为奔波在外的劳动者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清凉与关怀。
0: 走进西林区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旁的24小时齐式驿站，凉意扑面而来，饮水机、电冰箱、微波炉、躺椅等设施一应俱全，免费冰水随取随用，不时有户外劳动者进站歇脚。
2: 驿站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长期要在外面跑，一般都是跑个2-3个小时，这样午高峰跑完，我们一定要找个就近的地方来休息。基本上你在哪个商圈跑，周边都有1到3个驿站，很便捷。
0: 据了解，目前宜昌市将红磷驿站统一划分为 A、B、C 3类管理。以西林区为例，今年可投入使用的94家驿站中，5个 A 类驿站面积较大，服务更综合；25个 B 类驿站分布在国贸、卓越广场等商圈；64个 C 类驿站则依托爱心商家和社区灵活设置。后续还将结合城市道路情况、具体流量和需求继续铺开，并动员更多社区商家加入，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广泛的服务。
3: 驿站本来就是一个为新区群体提供综合服务的地方嘛，肯定按照它的需求来，主要还是让新区群体能够在这个城市里面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让他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更高一点。
0: 不止于夏日送清凉，当前宜昌持续推出新就业群体恳谈、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磷驿站升级等7项举措，精准回应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让每一位城市奋斗者都能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
1: 为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提升群众居家生活品质，今年5月，我省出台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工作方案，经过商户报名、资质审核等系列流程，覆盖10个产品的智能家居国补现已全面落地，15%补贴红利直达消费者，有效带动市场销量稳步提升。
0: 国补扩容的10个品类涵盖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呼吸机等产品，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1500元。在京东家电卖场，商家优惠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双重

0: 让利之下，性价比大幅提升，门店销量持续走高。
1: 扫地机器人除了我们京东的有一些优惠，然后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的以旧换新的补贴，4799，现在到手价3500多，非常受到年轻人的喜爱，最多的话可以卖十几台。
0: 除改善居家环境的智能清洁家电外，守护群众健康的呼吸机、制氧机也纳入补贴清单。在一家医疗器械销售门店，不少市民借着补贴新政选购心仪的呼吸机设备。
2: 我一直就是有打鼾的那个症状啊，然后去医院做了睡眠检测，一直拖着没有买。这次看到有国补，以前啊要4000-5000的，国补15%啊，现在我买到时候就只要3380了，觉得很划算。
3: 国补的落地呢，是从2026年7月1号正式开始，到目前为止有20多单，均价呢基本上在2500-3000之间，每天的成交量在2台到3台，比以前的话销量增加了50%。
0: 补贴政策持续发酵，智能家居消费市场提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以来，宜昌完成报名并公示的智能家居参与门店共770家，相关品类总销售金额超7300万元。这个假期，文博研学持续升温，成为各地假期文旅新亮点。坐落于三峡枢纽工程右岸下游的三峡工程博物馆，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专题博物馆。眼下，这里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军，一趟趟沉浸式科普之旅在这里热闹开启。7月21号，来自西藏、新疆、内蒙古的130名中小学生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开启别开生面的水电探秘之旅。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专题展览，展出三峡库区出土文物、工程建设实物以及大型施工设备和机组部件等2000余件珍贵藏品。从为什么建三峡工程，到升船机如何让船舶坐电梯过坝，再到大坝人字门背后的科学原理，孩子们在研学导师的引导下，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成长密码，在水电科技与智慧的交融中，感受中国工程的磅礴力量。
4: 我在科学课本上曾经学过动力发电，但这次来了博物馆，我才真正的知道水力发电的过程。
0: 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工程师，在博物馆里动手制作发电机组模型，通过实践领悟能量转换的奥秘。
5: 这个是风力发电机，就是这个齿轮转动之后引起发电，这个灯泡就可以亮。学到了它的这个运作过程，找了很多知识。
6: 刚才做那个模拟风力发电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用吸管一吹的话，它就开始发电了，很有趣，所以喜欢。
0: 7月以来，博物馆单日最高接待量已达3000人次，其中研学游群体占据主导。为应对大客流，博物馆陆续推出水电建设者公益课堂，增加公益讲解场次，并引入 AI 智能讲解员等多项服务，让游客更好地体验感受水电科技的独特魅力。
7: AI 管员小霞可以进行现场的智能讲解，实时的参观咨询，云端的虚拟参观，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三峡工程。
0: 当前正值暑期出行高峰，7月20号起，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在宜昌城区全面开展出租汽车服务质量提升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覆盖出租车及网约车，乘客如需求助或遇到违规行为，可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热线12328。
8: 感谢收看今天的宜昌新闻，再见。

0: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计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于保本别相信。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时候心静下来，速度放慢了，你真的能够感觉很多你曾经不曾感知的事或是人。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也原本以为它仅仅只是一首口水拔蜡歌，但是呢，后来听起来觉得，哎，陶喆也是个哲学家。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陶喆的《飞机场的10:30》。

0: 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来自陶喆，一首太经典的代表作品《飞机场的10:30》。往下听会觉得有点伤感啊，因为他告诉你说爱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嗯，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哦。灌水区，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25的 Leo 他说，97年能做出这样的音乐，陶喆和周杰伦真的是流行音乐的先驱。66666他说呢，曹格他讲，如果要去荒岛会带的专辑就是陶喆这一张啊。他说呢，也推荐这首《飞机场的10:30》给有情人，给真心人，希望你们都会幸福。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尼亚，他说，我在机场听这首歌，从上午9点一直到下午1点，不过最终还是等来了我想见的那个人，或许多一些等待就能换来不同的结局吧。此山此海，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们在台词库当中呢，有请台词先生，他要送你两句
1: 台词小记。影片两小无猜，我不敢先说我爱你，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正是来自于影片当中的插曲 ，Biggest 演唱的《First of May》。当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敢不敢的时候，另一个人必须说敢，这就是游戏规则。小男孩朱利安和小女孩苏菲的相遇呢，就是开始于孩童的一场闹剧。但这个影片的故事多少有一点爱你在心口难开的味道。我不知道会遇到哪句台词来说出你的故事，写下你的心情留言。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赢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歌要一首一首的听，电影呢要一步一步的看。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想跟你分享一种慢生活啊，包括歌曲也是这样。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每次我听他唱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世界所有的速度都放慢了。我之前也说过，他是一位从来不会去讨好你的歌手啊，是什么样子出现在镜头前他就是什么样子，重点是他要用他的音乐向你表达他的一种态度。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呢，它其实是出自于一部影片叫做《28岁未成年》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常石磊送上《我》。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我》，来自常石磊。我们知道蔡依林啊、五月天啊、尚雯婕啊都曾经致敬过张国荣《我》这首作品，而后来呢，我们又听到了常石磊这首《我我》，它是来自影片《28岁未成年》的主题曲，一人唱了两人份的歌。怎么说呢，如果你耳朵够尖的话，你会发现常石磊在这首歌里面是一个人演绎了二重唱这种形式，就像两个我，我和我在照着镜子在对话一样。来看一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心无旁骛，他说呢，18岁的我在假期看了28岁未成年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人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失去什么，也不是年华的逝去，而是应该有勇气有心态，年轻的心比什么都可贵。慧慧她说，一个女孩最酷的时候就是她独立而自信的时候。可乐她说，每个人身体里至少有两个自己，要让他们好好的相处，胜似美满姻缘。

这首歌《我我》，它是出自于《28岁未成年》这部影片。那这部影片呢，是你可以看到倪妮，可以看到王大陆，还有霍建华在当中的出演，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28岁的梁夏呢，和34岁的毛亮相恋10年，他每天的愿望就是希望早日可以和他自己的这位白马王子步入婚姻的殿堂。然而呢，毛亮则是正在筹备公司第二轮融资的事情，没有办法顾及女友的小心思。而在闺蜜的婚礼上呢，女方就开始逼婚了，还被男方提出了分手。梁夏悲伤欲绝，意外之下呢，她心智重返了17岁，身体却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呢，28岁未成年就有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光影世界，慈山慈海，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们来听听看，在台词库当中，我为你搜罗到《暮光之城》。这段故事告诉你，谁都可以说爱你，但不是人人都能等你。再来听听看，来自影片当中这首歌 Aaron MY 带来这首 Flightless Bird。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开始出现，它是在我是唱作人的这个节目当中，确实歌曲挺长的，将近七分钟的一首悠长情歌。歌迷在听过之后呢，觉得这首歌就像是梁博一个奔跑在日落大道上的男孩。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来分享一则小故事。这是唱作人的编导哈，节目组的编导幕后透露，对这首歌的高度赞扬，就说梁博这一首歌让人在七分钟之内迅速坠入情网，又迅速的经历了失恋。梁博应该也是一个不讨好大家的这么一位音乐人。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出现又离开》。听着听着，当你揭开这个封底神秘的面纱，听完它完整的一段之后，你会想到影片《大话西游》相忘于江湖的悲怆结局。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觉。来看一下留言区前排就位，Coco 他说，我终于在这首歌里找到了喜欢他最直接的原因，梁博的身上总是有属于他自己的少年感。蔡园子说，这首歌让我走进了歌曲的故事，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问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节目的最后，我在台词库里搜罗到来自影片巴黎小情歌这句话，他跟你说爱我少一点，但是爱我久一点。最后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情歌，张信哲和刘嘉玲，有一点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社会学家徐永祥说过这样一句话，造成很多人失败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足，而是心商不够。那什么是心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心商不足的人，遇到一点小的问题，就会寝食难安，甚至一蹶不振。而心商越高的人，遇到大风大浪都能够从容不迫，安然度日。所以人这一辈子能走多远，主要看心商有多高。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它直接主宰了人生命运的成功。在人生这条路上，会有无数的崎岖和坎坷拖拽着你摔倒，但是事业的挫败、感情的波折都不会直接的让你陷入到绝境，真正让生活变得狼藉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崩塌。心理防线一旦崩塌的时候，余生就难有出头之日。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自证预言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的内心强大了，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境，那么再难的处境都能够逢凶化吉。在知乎上有位博主就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博主是农村出身，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全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硕士毕业不足2年，他便在单位的体检中查出了恶性肿瘤，这无异于是一道晴天霹雳。母亲更是听到之后一度晕厥过去，可是他自己却是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浏览新闻、看热点、看看书，有说有笑。看到病友情绪低落，他还会主动地上前去开导，仿佛自己根本不是个病人。切除手术之后，尽管身体很疼痛，他仍然坚持每天下地活动，吃好睡好，积极配合治疗。有时医生会问他说感觉怎么样，他会笑呵呵地调侃说感觉良好，请医生同志放心。就这样，大约2年。

年的时间，他一边调养一边学习业务，甚至开始尝试网上创业。最后等他身体康复的时候，他新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运作起来了。作家萨尼尔·小福勒说，强大的心理能量会使一切困难为你让路。活着并非是易事，你肯定会遇到命运的刁难、人心的险恶、世俗的冷暖，但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只要还能够笑得出来，你就能赢得这场战役。所以痛苦无助的时候，请笑一笑，先给内心打打气，先扛住所有的重击，你才有可能等到转机，从而掌控命运。

0: 那就送你到这里了。
1: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各位的留言，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心伤，关于放过自己。那星河就说了，勇敢地结束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不纠结不执着。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内心很强大的表现啊。很多时候身边的很多朋友说忘不了他，这段感情没有办法去放下等等等等。很早前就看过一个很直接的答案，说不是忘不了，不是放不下，是你不甘心，你没有放下的勇气，你没有强大的内心让自己甘心结束这段感情，关键还在于不甘心。所以真的能够放下一些你认为没有结果的感情，真的是一种莫大的勇气。幸福来敲门在留言说，能不能播一首总有你的鼓励听听，天天开车天天听，终于休息了，可以在直播间来听听节目了。是啊，很多时候可能是在车上。

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听到我们的声音，听到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视频直播间的这种互动和聆听的机会会非常的少。所以这首总有你的鼓励，一首很老的歌，但是旋律听起来会非常的熟悉，对不对？来分享一下吧。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为什么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几年学会的人在高兴的时候尽情的高兴，比如自己会唱歌，有时候在床上打开手机，床上 KTV 唱千禧年代的粤语歌苦情歌，自己也能唱得很高兴。有的时候自己会在卫生间对着镜子拿着牙刷当麦克风唱孙燕姿的那首绿光，情绪自由，不只是想哭就哭，也是想笑就笑。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羞耻感，好像吃苦是应该的，笑显得人不克制，好像也不那么成熟。但幸运的是，这位网友说自己从小就不太压抑快乐，好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只要看到幽默的表达或者是喜剧的事情，都会旁若无人的大笑。在我们的直播间，幸福来敲门也说，忘却所有的烦恼，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星河说，当解不开的结，都会随着时间解开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很好的治愈师，即使在那个当下你很敏感，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一些内心的不确定，内心的焦虑，内心的恐慌，但是这种敏感，这种感知，很多时候它的作用是双重的，不只是对负面有反应，也可以说这样的人会对快乐更敏感吧。想笑就笑，毕竟悲观不是人生的全部。自由起来，自由，你的动作就不会变形，就会回到更本真的样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视频直播间当中虫小杰留言说，这档节目太有必要了，慰藉人心。如果说此刻很多人一起来听节目，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知道一定有和你一样的人此刻在跟你分享同一个声音，分享同一首歌曲。所以我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能让大家安静下来，能这么静静的听听歌也挺好的。云梦儿留言说，每天都是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听一听可以放空一切，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本来上一天班就挺难受的，听一听感觉好舒服。说到上班哦，今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那2025年8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就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类别，让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关注。其实常见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像焦虑啊、抑郁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等等，这当中可能焦虑是最常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身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好像也有说过，焦虑和大脑深处的警报器杏仁核密切相关，而它的任务呢就是时刻扫描环境中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呢？可能是考试，可能是比赛，可能是工作任务，也可能是人际关系。而杏仁核一旦识别到这种压力性的事件，它就会让身体快速地释放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等，让身体始终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会让你的反应更迅速，注意力更集中。那有研究就显示，考前适当的焦虑的学生成绩会更好，因为适当焦虑的人他的表现力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你包括作为主持人，我和身边很多同事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主持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参加大型活动

还持续2周以上的话呢，是需要主动就医的。不知道说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班是乐呵呵的，下班回到家只想独处，情绪非常的低落。微笑抑郁症是职业人群上一种新型的抑郁倾向，它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不适。那医生也介绍了说，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更容易伤害自身。哇，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你想想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笑容真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呀。而这类人群往往会先接受到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比如说肠胃不适、胃口不好、头痛、心脏不舒服、浑身疼痛等等等等。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啊，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去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情绪问题所导致的。当然专家也表示说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焦虑，自我感受的这个心理安全系数会下降，包括缺乏企业文化和单位的支撑，很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缓解情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像家人朋友或者自己的小团体都是可以的。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需要一个宣泄和表达的途径。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心伤，说到焦虑，其实刚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这种焦虑情绪都是负面的，给你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影响，因为焦虑能够让你观察到真实的自己。焦虑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很本能的反应，如果对过分焦虑感到困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478呼吸法来进行缓解。这个方法很简单，而且也真的很实用。包括像今天下午在我在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即便在我可能当时没有焦虑情绪的状态下，你也会瞬间感受到，哦，那之后好像能够让自己平静很多。那所谓的478呼吸法，首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尝试，先用鼻子吸四秒的气，一、二、三、四，全程不要停顿，之后屏住呼吸七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接下来缓慢的呼气八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通常这样做3到4组之后，你的焦虑程度真的会降低很多，这个是亲测有效。但事实上，焦虑程度是降低了，并不代表说让自己焦虑的事就不存在了。刚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忘掉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是的，有些事儿可以忘掉，但是它还在那儿呀，它不会因为你忘掉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些缓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和面对那些所谓的让自己焦虑的事情呢？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就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你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因为不是你没有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苦也要坚持，达不成目标我就是失败者，大家都会看不起我。其实这是一种很模糊的焦虑，甚至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想。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焦虑的杀伤力往往是源自于模糊性。当你只是觉得我很焦虑，说不出具体焦虑什么，害怕发生什么的时候，大脑其实会自动的放大这种恐惧，这就是灾难化的思维。那把微小的担忧无限的放大，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就会越想越失控。而这种模糊的焦虑比具体的困难会更加消耗我们自己内心的能量。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具体的去描述自己的担忧，比如问问自己，养活自己我需要多少钱，谁会看不起我，他人的评价比我的健康更重要吗？当我们把这种模糊的担忧拆解成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场景，你会发现，哼，这原来只是一个小问题啊。原来有那么多可控的部分，自己并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很多问题都会变得有迹可循、有法可解，让我们会觉得，原来我没有那么的糟糕。这就是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的认知行为的疗法，把模糊的负面想法转化为具体的可验证的事实，是能够有效的降低焦虑的水平的。所以想多了自然全是问题，只有做多了，答案才会在路上。
0: 每一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星河说，每个人都是路过你生命里的过客，你若在，我便一直爱，不用担忧失去，不要担忧任何失去，珍惜现在就好。对啊，就是活在当下。我们刚才说到如何能够把焦虑具体化，三步。第一，就是先问自己，我具体焦虑的是什么。第二，再问自己，我害怕的这个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第三，最后问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来应对。你不要小看这每一步，也不要小看每一步里让自己去完成的这每一个小动作，因为当我们处在焦虑中的时候，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动作，都是我们对抗焦虑的力量。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可能不是焦虑本身，也不是未来的困难，而是对未知的过度猜测和困难的过度放大。但是只要找到了具体的方向，哪怕我们只是做一件和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能够打破预设，拥有对抗焦虑的勇气，慢慢的卸下心里的负担。就像星河说的一样，实际上我们只是活在当下，活在此时此刻，珍惜现在。所以不妨试着去放慢脚步，看一看你周围的一切，专注于此时此刻你可以掌控的事情。你的生活还在继续，所以你依然有力量去改变。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一点，就是说确实是比较热门的景区，它的整个人流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作为这些这就是相对来说非常大个儿的景区来说，都已经开始实行了预约，大家去之前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第二一个的话，然后在新疆的话，它的对这个交通的这个交通工具的这个管理也是比较有就是大家乘坐的很多一些车，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说，哎，我是不是乘坐它这个一些这个旅游用车的话，然后它为什么每天只能走这么多公里数，对吧？这是对大家的一个行驶的公里数的一个要求，就是为了大家的一个安全，每一辆车的话，然后每天行驶公里是500到600公里，对吧？这样一个公里数的要求。第二个的话，行驶时间是最多是8个小时，这500公里600公里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朋友说走高速肯定是无所谓的，虽然说现在目前为止的话，然后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这个乌鲁木齐也开就是除了这个独库公路，另外又开了一个天山隧道。那这个隧道确实比较震撼啊，22公里应该是在全世界算是最长的一个这个隧道了
1: 、
0: 就是在里边它都有标的10公里处5公里处15公里处，
1: 22公里的隧道你确实会走到说我怎么还没开出去，
0: 就是一直是在里边去走，对吧？而且就是说这个隧道的打通其实给大家已经节约了将近5到6个小时时间，陆陆续续新疆还会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在陆续开通，从南疆到北疆可以说大家就是说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去走过去，然后也是基本上是不是空想当中的一个事情了，
1: 是，
0: 对吧？除了独库之外，这是我说的啊，就独库公路它每年因为只有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段的话，然后它会开通大概有个4个月的时间左右。
1: 哎，你刚刚说到那个天山隧道的时候，因为我今年春节的时候回了趟家，就无锡有一个太湖隧道，之前说是隧道最长里程，我现在确认了一下，太湖隧道全长也就10.79公里。
0: 那在我们秦岭有好多10公里的以上的
1: 啊？是吗？
0: 对，
1: 但是因为你去开车通过这个太湖隧道，就是你走隧道，其实人对于黑暗亮光的这种隧道环境，它是有一个心理承受的一个相对的极限和上限的。
0: 对，
1: 当你开到10几公里的时候，其实你在隧道里面的通车时间也得有个10几分钟吧？
0: 十几二十分钟，
1: 对，所以那个对你来说是一个很漫长的时间，你可想10几公里你都会觉得开很长很长的路了，你到了22公里的天山隧道，那其实是一种挺独特的感觉。
0: 对，就是天山胜利隧道它最长的这一段然后是22公里，22.几公里好像是，对吧？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隧道打通其实也非常不错，就是它这个高速还可以行驶快的。然后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要是比如我们从乌鲁木齐到德卡纳斯，有些朋友会去选择去走和睦，不是走阿河公路，对吧？啊，就是阿拉泰到和睦的这个阿河公路，但是这个公路可能更耗费时间，不如说是您就一站，我们可以从乌鲁木齐，然后直接开到整个这个开到什么这个五彩滩这边，对吧？啊，这在这边休息一晚，然后有很多朋友想要错过这个点，我不想去这，那你不想去这，你一天的行程你要直接开到这个喀纳斯或者和睦的话，确实很辛苦很累，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说是，作为整个这个和睦。它和喀纳斯这两个景区它有一个特点是，要么是你自驾车，就是和睦景区自驾车是不可以进去的，就是你自驾车纵使是去了，它在每一年6月份到这个它这个旅游5月份开始吧，应该是5月份开始到每年
1: 就已经进入到旺季了，
0: 就已经进入他们这个旅游旺季的话，然后在这个季节当中的话，然后你的自驾车是不允许进去的。
1: 哦，只能坐景区安排的车，
0: 只能坐景区的这个交通车，然后到它的
1: 交通车是那种电瓶车呀，还是那种？像巴士一样，必须得是烧汽油才柴油的才行。
0: 不是，它这个不需要。它在和睦景区里边，它的整个这个公路也非常的好。
1: 哦，
0: 除非说是你要赶到这个下雪的时候，到冬季的时候，那是必须得要。这个四驱的车，就是
1: 在没有下雪的时候，其实路况都很好，
0: 路况都特别好，所以说是就是说，您一定是要去乘坐它的整个这个景区交通车，
1: 因为这样它把路线都给你规划好了，因为景区太大了，
0: 对，
1: 不好管理，
0: 就是特别特别大。如果说是让大家自驾车都进去的话，
1: 走丢了会怎么？
0: 走丢倒不一定能走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那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排着长队。而且就甚至你有可能排24个小时，你都排不到跟前去，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目的地来说，是它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个流量来去做的一个这个判断，并
1: 动态的一个管控吧，
0: 对，并不是说是他们有意而为之，对吧？否则的话大家都玩不了了，
1: 对，
0: 就是遍大街全是车，然后呢每一个一辆车挨一辆车，我觉得说是真的说是这个地方都不一定能放得下，
1: 就会无序。
0: 对，
1: 坐景区安排的车，他帮你规划好线路，在每一个 下车点位，
0: 对，
1: 你去做。

0: 我发散性的游览，
1: 对对对，
0: 这样其实是最可控的。
1: 所以说是我为什么就建议，就是大家您最好还是要选择您住到它整个这个景区里边，因为在禾木景区它本身是个摄影的目的地，对吧？
0: 禾木想冬天滑雪都火成那样了，
1: 对，冬天是这样的。那夏天的话，然后那现在目前为止，你包括它禾木河，对吧？包括很多一些朋友看日出看日落，对吧？然后整个就是因为它整个比较大嘛，而且它是统一规划管理的，比如像它美食街就是美食一个街区都是美食街，然后民宿就是民宿的片区，然后民宿可能就是很少能够有一些能够去这个有餐饮的，对吧？但是不是说绝对的啊，就是有很少有，所以说是就是你在这边的话，然后你会感觉它是一个统一规划，但是当你站到山顶的时候，那一刻你会发现整个它的整个这个禾木整个一个村子一大片的这个木屋在这个底下。
0: 哎，木屋真的是禾木一个很宝贵的资源，因为现在它首先它开发的比较晚，是近两年才开发禾木这个片区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的文旅开发的思路和观念就和前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完全不一样。就比如像在喀纳斯，这是属于喀纳斯和禾木是非常明显的
0: 对比。
1: 禾木开发的比较晚，
0: 喀纳斯比较早，
1: 开发的非常早的，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对吧？喀纳斯有什么老村、新村、喀纳斯湖，
0: 变化就会很大。
1: 对，就是包括它走的什么三湾，
0: 差别很大，
1: 对吧？对。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是在它的整个这个其实我们也推荐一下，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可以在它这个地方去体验一下漂流，对吧？就是虽然说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是它不适应在什么地方，
0: 它是有充气的还是木筏的那种漂流啊？
1: 充气的。
0: 哦，充气，
1: 充气，但是非常长啊，而且它是直接是完全是在喀纳斯河里边，河道里边，就是从那湖水下来，整个河道里边那个水流特别的急啊，它可不是像咱们平时所谓的，所谓的我们是整个玻璃滑道，
0: 所以我就说这种充气的漂流的船可能会安全系数更高一些。
1: 对，没错，所以说是就是说是一定要去，就是尤其带小朋友，可能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这种项目。
0: 是，
1: 但是有一点就说是下午快晚上那会儿，确实是喀纳斯的这个温度是比较低的，
0: 所以建议白天的时候，
1: 就是说你进去的时候，然后就是说我建议大家就说是你一定要是带上一件这个怎么外套，或者说带上这个秋衣秋裤的，要不然的话就是大家它晚上有可能会达到3度、4度、5度，
0: 就真实的温度吗？
1: 真实的
0: 户外温度就几度？
1: 就是我一定告给大家，就是我穿了件衣服，然后刚出去，然后直接就给我关上，我直接就关上门，我说要
0: 冻回来了，
1: 还是屋里边暖和。但是白天的时候确实也是比较热哈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喀纳斯还包括它的整个禾木，甚至包括白哈巴，它这个里边的景区交通的安排，就是大家还是就是尽可能去体验它，这个就是尽可能的
0: 统一安排，
1: 不要自驾走了，因为你自驾走说实在话。新疆到处都是弯路，到处都是坡道，到处都是有适合你自驾的这个路线，对吧？你没必要
0: 不差那一点，非得在景区里面秀一把车技。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是，而且就是说是你进景区，你要车开进去，你是单独还需要再单独付费的
0: 啊。
1: 对，所以说是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就是我建议说是你没有必要，对吧？因为景区的交通车很快，就是说我觉得我虽然看到有那么多人在啊，但是我排队几乎没有用过超过5分钟。就是虽然你看了前面就是呀，这个隔离带里边都已经站满了人，
0: 它有那个排队的等候区，你感觉有
1: 很多人
0: 里三层外三层的，
1: 对，
0: 但其实也就排5分钟就轮到你这一波上车了，
1: 就是你这波上车人下面一个车就在后边等着呢，然后你直接上就可以了，他只需要把每一个车去安排好，对吧？
0: 行，
1: 所以说这就是说走到这个景区要适应他这个景区的一个安排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赛里木湖也有一个特点，现在是整个沿着整个这个环湖去游览的人特别多。现在最核心的是有很多这个就是说是叫旅拍的吧， 然后呢他占了那个红色那个栈道红色那个步道，然后在那边的话，然后他们就两个车两个车就把那个就全部都占上了、
0: 啊、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想找个没人的地方确实是很难呀、啊、我说确实是很难，甚至包括到纳拉提他的整个这个现在还有一点就是纳拉提的整个这个游牧人家对吧，游牧人家整个那一片的话也可能是因为独库公路的一个关闭的原因，我们去那几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以前这个地方往山上走的几乎是没有人，就是网红桥那个地方可能会集中的有一些人在打卡拍照，
0: 嗯，
1: 然后一个特点就是哎呦只要一看

到了新疆之后呢，除了南疆有一些丹霞地貌，北疆也有很多，对吧？也有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丹霞地貌能够看到的，有草原，有森林，有河谷，对吧？然后还有包括湖，当然这不就不用说了，就大家可能都知道昭苏有玉湖，对吧？还有。

0: 那比如说依然是这个我给谁发了什么样的信息，我们俩之间的对话，
1: 嗯
0: 啊，只这个尤其是一些涉及到情感类的，
1: 嗯，
0: 啊，那属于私密信息，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也不得公开。所以呢，在这个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什么一些典型的侵犯隐私权的这种行为，例如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侵扰他人私人生活安宁，
1: 嗯，
0: 给你打电话，给你发传单，二呢是进入拍摄、窥视他人住宅、宾馆房间等隐秘空间，
1: 嗯，
0: 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好多次了，
1: 对，
0: 包括我们这个大家也知道的，就是住店的时候有的。那个房间被人安装了摄像头，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这种情况，
1: 嗯。
0: 三呢是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呢是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隐秘部位，
1: 嗯。
0: 五呢是处理他人的这种私密信息；六呢是其他的侵害他人隐私权的情况，
1: 嗯。
2: 我们看到有很详细的规定啊，
0: 很大的范围是很大的，
2: 嗯，
0: 对，
2: 嗯，
0: 对。
2: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聊天记录，它究竟是不是属于法律所规制的隐私呢？
0: 人与人之间的聊天记录呢，要看情况，
1: 嗯，
0: 要看谁和谁之间的聊天，
2: 聊的什么，
0: 聊的是什么。嗯，对不对？例如这个丹青老师，我们俩之间的聊天，
1: 嗯，
0: 我们俩是工作之间的聊天，
1: 嗯，
0: 那基本上我们俩没有什么隐私的内容。
2: 对对，
0: 以及这个这个几个同事之间的聊天，
1: 嗯，
0: 一般也不涉及到个人隐私内容，但是可能涉及到单位的一些秘密信息。
1: 嗯嗯，
0: 对对对。所以呢，首先要看对话的人是谁。
1: 嗯，
0: 隐私经常发生在这个一些具有特定身份人之间、家人之间的、情侣之间的。
1: 嗯，
0: 这种聊天隐私的内容会比较多。再一个就是，也看内容是什么。
1: 嗯，
0: 假如那些内容是我们比如讨论一个电影，究竟是好看不好看，
1: 嗯，
0: 那很难说是这个隐私的内容。
2: 对对。
0: 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一起评价一个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
1: 嗯，
0: 完了之后他做了哪些不靠谱的事儿，
1: 嗯嗯，
0: 啊，完了之后给你造成了什么什么样的，你心里是怎么看他的，
1: 嗯，
0: 那这个已经到了隐私内容了，
2: 嗯嗯，
0: 对对对，
2: 可能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0: 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
2: 对对对，
0: 他只想控制在我们俩的谈话，只控制在我们俩之间，
2: 嗯嗯，
0: 啊，对，
2: 那就是说，比如说公开的一些聊天记录曝光了。我可能双方是为了证实一些事情曝光聊天记录，这个是否会侵犯当事人隐私权呢？
0: 曝光的话呢，也是看，还是看第一呢，就是怎么曝光的，
2: 嗯，
0: 曝光在哪里。在一个曝光的什么的聊天记录，
2: 嗯，
0: 我们首先说曝光在哪里，
2: 嗯，
0: 如果曝光在这种社交媒体上，如果内容涉及到隐私的话，当然是侵犯隐私权的，
2: 你看的人很多，
0: 对，
2: 嗯，
0: 如果是只是曝光在特定人之间，就所谓的我们就是引号的曝光，
2: 嗯，
0: 比如说我们
2: 家属群
0: 、
2: 嗯，
0: 就是家属，就是几个人
2: ，
0: 家族就十来个人以内，
2: 嗯，
0: 十个人以内，
2: 嗯，
0: 那很难说是一种侵犯隐私权，
2: 嗯，
0: 啊，对，另外呢也是看曝光的什么样的内容，例如这个曝光的内容是我们俩单聊的内容，
2: 嗯，
0: 那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曝光的是群信息，
2: 嗯，
0: 那就看什么样的群，如果是一个500人的大群。很难说有隐私权的事儿，
2: 对对，
0: 因为在这个群注定了不可能出现隐私，所有的东西没有保密的，
2: 嗯嗯，
0: 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3-5人的小群，那有可能，尤其这有特定的关系，
2: 嗯，
0: 比如说就是多年的好朋友或者几个同学组的一个群，那大家去吐槽一些事儿，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有隐私的内容了，有可能你曝光这样的去把它截图再曝光出来，
2: 嗯，
0: 有可能就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
2: 嗯，那比如说甲和乙两人对话，其中乙就说了这段内容就咱们俩知道，不要往外说，但甲还是给说出去了，那这种情况下这信息也许不是一个特别有私密性的，但是乙说了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这时候甲还是把它说出去了，
0: 嗯，还是要判断一下内容是不是具有这种，
2: 还是看内容，
0: 还是看内容是不是，
2: 嗯，
0: 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内容，
2: 嗯，
0: 是不是有这个就是私密信息的内容，
2: 嗯，
0: 假如说我们两个人谈的，
2: 嗯，
0: 是一个对社会现象的评价，
2: 嗯，
0: 就是这个可左可右的，
2: 嗯，
0: 比如说一个论题，比如成功是不是失败之母这样的，
2: 嗯，
0: 我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
2: 嗯，
0: 但是我也给你发出去了，
2: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应该也不涉及到侵犯隐私权，
2: 嗯，
0: 但是如果是我是一个公共。

0: 人物，我聊的呢可能是一个，可我聊的话题，你包他泄露出去可能会影响我的形象，
1: 嗯嗯，
0: 或者影响我的工作，那是可能涉及到隐私的内容。
1: 所以你说核心还是要看内容，
0: 看内容，看内容，看人，看对他的影响。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很多人会想，那既然这个聊天记录不能公开，那涉及到我自己的聊天记录，我可以把它公开吧？我有这个权利吗？我的地盘我做主。
0: 首先呢，隐私权呢，它既然是个权利，
1: 嗯，
0: 它就是说你有权利保。就保护你的隐私，也有权利公开你的隐私。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很多综艺类节目，那些明星都是靠公开自己的隐私，
1: 对，博得眼球，
0: 博得眼球，或者去取得收入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叫利用自己的隐私权，这个不违法，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你在曝光自己的隐私的时候呢，你不能把别人的也曝光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想说一个隐私的事儿，
1: 嗯，
0: 那我靠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说，无论是博眼球也好，或换取收入也好，但这个事儿我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做的。
1: 嗯嗯。
0: 那我
1: 这就危险了。
0: 那不能我有权利曝光自己，我没有权利曝光别人呢。
1: 嗯嗯。
0: 以及这个情侣之间这互相曝光那些网上的那个互撕行为，嗯，那你在曝光的时候呢，你其实曝光的不是自己的话，你着重是曝光了别人的话。
1: 对对。
0: 而且你在曝光别人话的时候呢，你要想想有没有进行选择。
1: 嗯。
0: 有没有进行一些。有目的的选择，或者让人感觉到产生一些片面的联想，假如是不完整的曝光，有片面的曝光产生一些联想的话，其实不只是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了，
1: 嗯
0: 嗯，可能涉及到侮辱和诽谤，尤其诽谤等于你编造了一些事儿，
1: 嗯，
0: 那就侵犯了涉及到名誉权的问题了。
1: 那如果说感情被骗了啊，男女之间感情被骗了，啊，被骗的一方公开聊天记录，这算侵权吗？因为比如说男孩把女孩骗了，女孩公开了，男孩你有过错，啊，事后证明男孩确实有的欺骗行为。
0: 嗯嗯。
1: 那这会儿女孩是算不算侵犯隐私，或者减轻他的这个侵犯隐私的罪过呢？啊，带引号的罪过。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啊，在现实当中啊，的确会有一些骗财骗色的案件。
1: 嗯，
0: 那这种案件呢，其实我们更加主张你采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权。啊，如果是，骗财了，对不对？可能是一种诈骗行为
1: ，
0: 就你通过法律的方式先去解决。
1: 嗯，
0: 我们并不建议，就是说你去通过非得公开的方式去解决。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这里面全都是谎话，谎话和隐私权之间是，这里头其实是排斥的。
1: 嗯，
0: 隐私权隐私。里面的包含的信息是真的才叫隐私，假的就不叫隐私。
1: 对对对。
0: 所以呢，如果说你曝光对方说的一些假的话，
1: 嗯，
0: 其实本身不侵犯隐私权。
1: 嗯
0: 啊，
1: 那比如说男方他确实存在一些过失，比如说骗财骗色行为也确定了，那么我把你的记录微信记录曝光了，你想男方想去维权，那可以减轻女孩的罪过吗？那我发的是真的呀。
0: 嗯，对，如果是男方要起诉说你侵犯我的隐私权，那这个时候呢，的确这里头就产生了这个一个冲突，
1: 也有门槛的。
0: 对，也有门槛的。就是不是，那女方可能说你看，那你要说隐私哪句话是隐私，
1: 嗯，
0: 那你这不是骗人的话吗？骗人的话怎么能是隐私呢？
1: 嗯嗯，
0: 对不对？明明是假的情况嘛。
1: 嗯嗯，
0: 对吧？我所说的，所以我曝光了，但曝光的不是隐私信息。
1: 嗯，
0: 对，我曝光的是你这种行为。
1: 嗯，对对。那请赵律师总结一下，这个侵权行为有哪些核心要素呢？会构成这个侵权行为呢？
0: 侵权行为呢，大概有这么几个要素。
1: 嗯，
0: 第一个要素呢是这个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这个去
1: 泄露了
0: 他人的隐私，
1: 嗯，
0: 就是在泄露的时候主观上啊有一定的过错，
1: 嗯，
0: 自己是想去做的，
1: 嗯。
0: 第二呢是，这个实施了公开他人隐私的这种违法行为，
1: 嗯，
0: 例如说这种监听啊、监视啊、刺探啊、干扰啊、披露呀、啊、公开啊这种情况，
1: 嗯，
0: 第三呢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损害的后果，并且后果和他的侵权人的行为之间啊有。

0: 一定的因果的联系，
1: 嗯，有这三个要素就构成一个侵权行为了
0: 啊。是的，嗯，对，嗯，
1: 有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哈，有的事件是有相似的共同的背景，都是第三者插足其他人之间的这个男女关系，后来这个第三者就曝光聊天记录，但我们看到披露的案件判决结果却是不一样的。
0: 嗯，是的，这个的确是有这种不同的情况，
1: 嗯，
0: 因为每个情况也不太一样，例如这个第三者，你如果去曝光这个聊天记录的话，首先呢，这里头就涉及到人家的隐私权的问题，
1: 嗯，
0: 啊，第二呢，这里头还涉及到婚姻法上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呢，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呢，这个婚姻呢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嗯，
0: 啊，即使那个这个妻子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或者侵犯你的话，
1: 嗯，
0: 这个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已经这个也不好说侵犯了你的名誉权，说这些话，
1: 嗯，
0: 对不对？
1: 也是为了保护婚姻嘛，
0: 也是为了保护的婚姻，嗯嗯，所以呢，这个情况判的是有点不一样，
1: 嗯，
0: 包括他公开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不一样，
1: 就是小群啊，几个人而已，
0: 对，小群
1: 谈不上侵犯隐私了，
0: 对，或者我发到我的朋友圈，
1: 嗯，
0: 我的朋友圈还是受限的几个人能看，
1: 嗯嗯，
0: 啊，这也不一样，
1: 所以各种案件还是分情况来看的，
0: 分情况，对，有的呢就打出来贴到某人单位门口，
1: 嗯，
0: 那这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就一下子就扩大了范围了，
1: 嗯嗯，
0: 对，所以呢每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最后的判决也会有区别，
1: 嗯，根据个案的不同哈，情节的不同，那么请总结一下这个侵犯隐私权会承担哪些具体的法律责任呢？
0: 侵犯隐私权呢，首先是一种侵权行为。
1: 嗯，
0: 这跟侵权行为呢，就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啊，那就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侵权的法律责任。
1: 嗯，
0: 这个例如，如果法院最后认定的确是侵犯了他人隐私权的话呢，被侵权人被害人的被侵权人可以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啊，这个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尤其是这个赔礼道歉是非常关注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毕竟这涉及到人格权，
1: 嗯，
0: 这不是说你赔我多少钱我能接受，对不对，
1: 嗯，
0: 是你一定要赔礼道歉，
1: 对，
0: 另外呢他可能有这个行政责任，
1: 嗯，
0: 啊，行政责任是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就是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嗯，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1: 嗯，这是行政责任，
0: 行政责任，嗯，另外呢这个有可能侵犯，有可能这个承担刑事责任，这是比较，
1: 嗯，这是比较严重，
0: 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我们虽然在刑法上没有专门规定这个侵犯隐私权的罪名，
1: 嗯，
0: 但是也有其他的几个罪名呢可能和隐私权这个有关联，
1: 嗯，
0: 例如刚才讲到的侮辱诽谤罪，
1: 嗯，
0: 啊，因为你这种在侵犯隐私的时候又侮辱进行了诽谤，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情节比较严重，可能构成侮辱诽谤罪，例如有这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1: 嗯，
0: 啊，你为了这个侵犯他的隐私，那你用这种窃听窃照的这个专用器材就构成了这项犯罪，
1: 嗯，
0: 对，例如还有这个侵犯通信自由罪，
1: 嗯，
0: 这些呢都和这个隐私有关，
1: 嗯，这有比较严重的有几个刑事犯罪的罪名在里面，
0: 是的，
1: 嗯，好，谢谢赵律师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网络上有一个段子说，我太爱上班了，这种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的感觉太让人着迷了，跟帖评论者无数。也许这只是一个段子。关于上班和休息，其实是人的两种状态。上班上得太久会让人疲惫焦虑，但是如果一直闲着也会让人感觉到无聊和空虚。怎样才能平衡得好呢？这是一道人生的难题。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听阿四和郭采洁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有时候恨不得能有另一个自己，去分身做各种喜欢的事。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位炸翻评委席、拥有超高声音的女歌手，就是那个一出道就在中国台湾乐坛掀起一阵波澜的浙江姑娘叮当。当年一首《我爱她》让她在乐坛站稳脚跟，成为了五月天的小师妹。可是她的演艺道路并不顺利，在此之前她坐了将近七年的冷板凳，这些年她一直深陷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局面之中。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叮当的故事和她的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0: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他的原名叫吴贤，叮当是他给自己起的艺名，原因是因为他喜欢叮当猫，还有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够叮当作响。他从小就喜欢唱歌，初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唱歌比赛的一等奖。那时候吴贤就确定自己一定要成为一名歌手。这一年他生命中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父母离婚了。正是多愁善感的年纪，父母婚姻的破裂在他的心上画上了一道疤，从此他变得越发叛逆，没能考上大学。17岁叮当做了一个决定，去朋友口中所描述的杭州看一看。母亲自然是不同意的，于是他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了行囊，跑到了杭州的酒馆里驻唱。嗓门大是好事也是坏事，有一次叮当正在台上动情地唱着歌，台下醉酒的客人却嫌他嗓门太大影响谈话，冲着叮当大喊了3-4次。叮当少年倔强，没有降低音量，这惹怒了客人，把酒瓶丢到了台上，砸伤了他。他也不甘示弱，把酒瓶丢了回去。好在工作人员出来阻止，才没有让事态更加恶化。回去之后他委屈地哭了，在那里没有人尊重他。

时间来到了2004年，这一天已经在杭州驻唱有5年之久的叮当被台下的一位观众看中，攀谈之下才知道对方是五月天的经纪人，他向叮当抛来橄榄枝，没有犹豫，叮当立即放弃了在浙江的生活，跑到了台北。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初到台北的叮当是有一些水土不服的，他的音乐也是一样。恰逢滚石高层人事变动，他的发专辑规划一再被搁浅，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好又返回酒吧继续唱歌。说是被大公司牵走了，又回来唱歌，难免遭受舆论的压力。他不知道下一次机会什么时候降临，一等就是两年。2006年，滚石组建了相信音乐，一众新人中选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他终于迎来了曙光。2007年，按照他的个人性格和经历，制作了专辑《离家出走》，塑造了一个有个性的女孩。阿信、怪兽、张震岳等人都在为他写歌，算是出道即巅峰的作品了。五月天也很欣赏他，让他帮忙热场。阿信更是在公开场合说，叮当是我们永远的妹妹。

0: 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的资料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叮当的故事。叮当刚出道没多久，主办方为了增加话题性，把已经成名的梁静茹请过来，两人同唱一首歌。这对他来说压力不小，可是到了舞台上，他丝毫不逊色，把自己的高音完美展示。第二张专辑《我爱上的》收录了那一首《猜不透》，第三张专辑《夜猫》收录了那一首经典歌曲《我爱他》。2009年下一站幸福播出，收视率直追青蛙变王子，每天都有无数人关心着光熙和沐橙的爱情。主题曲《我爱他》响起，叮当的声音回荡在大街小巷。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人知道了有一个新人女歌手叫做叮当。之后他又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一首超高的《我是一只小小鸟》获得24分的突出成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和他的歌。2011年，他在小巨蛋开了一场演唱会，也是那英、王菲之后第三个在小巨蛋开演唱会的内地女歌手。只可惜，他还摆脱不了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更何况之后他的歌再没有突破之前了。之后的很多年，他也没有停下脚步，为20多部偶像剧演唱主题曲。最难的时候，他也曾半年都接不到一个工作，似乎大家都忘记了还有叮当这样一个女歌手。他说，我觉得有时候多走一些弯路，多吃一些苦，不是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无论遇到什么事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2: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走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叮当的故事。2015年，他在《蒙面歌王》里面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经历了一场恋爱，也是他后来几乎隐退的原因。他说，被分手的那一刻，我的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那种心痛的感觉就像被撕裂一样，让我无法呼吸。那段感情一直是异地恋，两个人有空闲的时间就会跑到彼此的城市见面。叮当以为他们是要走向婚礼殿堂的，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分手的消息。他无法接受自己的爱情真的像歌里面所唱的一样了。他很久都没有出门，窝在房间里用枕头发泄情绪，最难过的时候需要心理医生的疏导才可以。有一次他买了一张机票，跑到了前男友所在的城市，重新走了一遍两个人一起走过的路，吃了一起吃过的饭，听了一起听的歌。回来之后他释然了，后来在参加《天赐的声音》时，一首《他他他》唱得如痴如醉。他突然说，感谢这段经历能让他唱出这首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2020年，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现场，她把那首超高音的《我是一只小小鸟》升了8个高度，依然游刃有余。坐在评委席的杜华给了如此高品质的叮当超低的分数，原因是唱得太好了，这样会把别人比下去。大概的意思可能是，像叮当这么有能力的人应该独立发展，而不是成团掩盖别人的光芒。节目播出之后，叮当丝毫没有顾及颜面，在微博上发文请求杜华把妹妹我淘汰吧，都说他是来参加节目翻红的，他却不屑于这么做。网上有一个视频是提出一个歌手的名字，看多少人认识。当提到叮当的时候，一半人认识，一半人表示没听说过。而提到我爱他这首歌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说听过，这也就够了。一个歌手有代表作，多年之后依然有人记得，那就足以。40多岁，她依然是那个不改初心叮当作响的女歌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健《风吹麦浪》。

李健的《风吹麦浪》，这是2007年的作品，后来2012年他又重新改编加工。李健自己也说，这是一首非常简单而浪漫的歌，所以编曲的时候也是力求唯美，在风格上借鉴了一点点的电影配乐，用到的竖琴呢也是来自意大利。当时录音棚温度很低，为了让竖琴发挥好最好的音色，演奏家一直在为它保暖。而里面那个非常好听的弦乐五重奏是来自国家交响乐团。2007年那个春天，他用温暖的声音带来了这一首《风吹麦浪》，而现在那一段余温我想还是在的。有时候你有没有这样觉得过，你目前正在喜欢的这些歌手也好，或者是有好感的朋友也好，一定是拥有一两个和你回忆相关或者是跟你相像的地方。下一首歌来听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有时候我发现呢，很多领悟真的是必须你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去经历之后才能够切身体会到。别人在你没有经历过之前讲太多都没有用，就像是我最近这段时间打羽毛球，以前听那些老球友在跟我

我说球场的各种跑位呀、技巧，当时听了好像也明白了，但是一上场就不知道该怎么打。和搭档一起打球，突然一下就领悟出来女双打法一前一后的站位有多重要。好吧，细节就不多聊，重要的是经验这个东西真的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得来的，很多时候都需要时间去消化。打球是这样子，生活也是如此，所以你不必要去羡慕任何人，别人有的你将来也都会有，所以呢就安心的享受这个过程吧。来听下一首歌，陈洁仪的罗拉。

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戴佩妮的辛德瑞拉。戴佩妮的声音是很有弹性的，按照声乐老师的话来说，越有弹性的嗓子，声音发展空间就越大，你可能就有无限可能，并且可以有各种变化模式。纵然戴佩妮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唱着爱情的伤痛，但是你也会发现她的歌里面会有很多文艺的小诗意的歌词。这首辛德瑞拉呢，带一点少女感，关于一个叫辛德瑞拉的姑娘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这种桥段，我想在很多十七八岁的少女心中都曾经有过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张惠妹的《我要飞》这个歌其实是2000年一个碳酸饮料当时的宣传曲。我想大概导演找到阿妹让她唱这个歌，是希望用这种电音摇滚的方法营造出你在夏天口渴的时候喝到一口碳酸饮料的感觉吧。当你喝下去那一瞬间是很上头的，然后你瞬间会非常享受当下的快感。有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有多好喝，而是要看你当下喝它的状态是怎么样子，不是吗？不过还是要提醒到各位，碳酸饮料还是多糖，要少喝啦。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不要说话》。

编曲的。蔡健雅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女歌手，她的情歌里可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东西，我更爱听她唱歌时那种很自我的状态，可以没有节奏，没有附点，没有八分音符，也可以不要四二拍，蔡健雅的歌从来都是她说了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郁可唯，胡夏，知否知否。

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这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的歌词当时还被很多人拿出来研究过，说它精妙之处就在于前段和后段的对比，把悠闲生活恬淡之美都很诗情画意的写出来，而这也是作者特意推崇的吧。我是夏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下一首歌要继续来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来自林忆莲《默读伤悲》。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启程，这首歌其实是一改了水木年华当年已经确定的华丽大气的摇滚曲风，回归到他们最初的那种简洁的温暖的励志民谣。主唱卢庚戌和水木年华早期相比，他的声音呢是非常沙哑又有磁性的，很成熟饱满有质感，在我看来其实是更适合民谣的。而旋律的编曲上也回归到了最简洁的自然状态。在00年代初期那个双人组合最流行的时候，水木年华也是曾经为大家留下过几张非常珍贵的专辑吧。

0: 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 农事产品

0: 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1: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2: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5: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6: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3: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7: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3: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7: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9: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8: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0: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1: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一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2: 大暑一到，

0: 我们福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2: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3: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20号，随着黄色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至兴山高速铁路顺利跑出每小时385公里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当天15点，试验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多轮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的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本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实验，是宜兴高铁杨家榜到兴山区段、宜昌至杨家榜区段已于2025年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至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全线运营通车之后，兴山至宜昌车程将由2个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车程有望缩短至3个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与正渝高铁将在兴山交会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的意义。7月20号，黄百河畔的三峡邮轮中心国际邮轮码头现场，当前码头泊位、靠泊配套等核心水工主体已经全部建成，配套航站楼正处于装修收尾阶段。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急救中心了解到，本月中暑急救患者增多，其中还出现了多例严重的热射病。据了解，热射病是重症中暑，它的常常表现是高热，就是体温超过40度、无汗、意识障碍等，可引发多个器官的衰竭。这是一种严重的急性致病性的疾病，病死率高达70%，50岁以上的患者可以高达80%。这三伏天啊，我们的市民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近日，2026无爱五家江豚伙伴 暑期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培训在滨江公园桂花园江边的老气渡码头开讲，130多名中小学生、大学生及家长沉浸式的学习了心肺复苏、急救及防溺水知识，实操解锁生命守护技能。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只剩下最后的8天了，活动将于2026年7月31号的24点结束，请赶紧抓住最后的机会，赶紧上传发票领大奖。7月20号，2026年湖北省青少年运动会射击比赛及湖北省青少年射击锦标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正式拉开赛幕。省内11支运动队、350多名领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赛。据了解，赛事将持续到7月23号，最终将产生各项目冠亚季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

宜昌市汽车行业商会数据显示，全市上半年累计销售乘用车25388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3399辆，渗透率达52.8%，乘用车整体销量稳居全省第二位。7月25号20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天门一上队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0号的13点，第一波门票通过我的宜昌 APP、猫眼 APP 或小程序正式开售，仅仅13秒售罄。第二波门票将于7月22号13点开售。2026年昭君原野22度避暑田园跑即将开启，本次赛事将于8月2号上午的8:30在兴山县榛子乡昭君原野全民健身中心鸣枪开跑。赛事共招募800名跑友，报名的截止时间是7月31号18点。记者7月20号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会商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份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20号闭幕，在大会同期举办的致富新智全域换新企业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论坛上，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的深厚积累，旗下两大重要人工智能项目入选国家级榜单。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4295.9亿元，同比增长6.7%。值得注意的是，湖北省出口结构向新向绿的特征明显，高新产品撑起了湖北近40%的出口量。7月19号晚上，2026年神龙架大酒壶避暑季及千人长桌宴热闹开场。当全国多地热到40摄氏度，那里依然保持着20摄氏度的清凉。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4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的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的网络性能提升1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的局长陶青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的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中老年朋友，这会儿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啊立足城乡养老差异化的需求，积极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提质增效多元模式绘就幸福夕阳红的故事。那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近年来呢，全国各地立足城乡养老的差异化需求，积极的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服务新模式。那各地也是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像甘肃省的白银市白银区就立足老年群体多样化，扎实的推进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做到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服务。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个如何从老有所养迈向老有乐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们白银区呢，现有常住人口是32.83万，60岁以上的老人呢是8.2万。我们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这个养老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今年呢，我们坚持呢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个工作理念，不断呢支持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个发展。
2: 为破解传统养老医养脱节难题，白银区打造标杆性医养结合机构白银同心医养院。该院由政府投资建设，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托管运营，依托公立医院优质医疗资源，组建专业医康护养服务团队，构建起医疗诊治、康复理疗、专业护理、安心养老、人文关怀五位一体的普惠养老模式。
3: 很有尊严，服务啊，什么都很到位。

0: 从领导到工作人员，你像我今天手摔了一下吧，人家炊事员都很关照。你的生活习惯，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他们都清楚，所以我喜欢这个地方。
1: 围绕老年人差异化照顾需求，同心医养院推行精细化分区管理，针对自理、半失能、失能、认知障碍及生命终末期老人的不同需求，精准配置人力、护理、康复、膳食资源，覆盖机构、社区、居家多种养老场景，实现分层分类、全方位专业化养老照顾。
2: 目前呢，我们在院呢收住了是150名老人，其中呢就是有2/3的老人属于是失能失智，所以基于我们三甲医院庞大的这个医疗资源，对我们在住的老人呢进行医疗、护理、生活方面的一些照护。
1: 在机构养老提质的同时，白银区不断织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白银区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养老服务。
3: 主要做的是住餐、住行、住籍，主要给老人派一些居家上门的护工，还有老人在我们2楼的活动中心，可以早上来晚上走。下一步打算呢，就是提高团队力量，对养老事业做得更好一些。
1: 适合老人住的房子长什么样？在通州的怡乐居养老驿站，两个适老化改造样板间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看似普通的房间藏着哪些奇思妙想？
4: 然后这个台面呢，我可以去做升降，然后长按这个向上键，您看这个可以往上走一部分，对，可以往上走，然后停，这个时候它其实是根据人的身高去设计的。拿东西的时候可能要借助一个凳子，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小凯，小凯，小凯，小凯，
5: 有什么可以帮到
4: 您？下降。
5: 好的。
4: 这样的话老人就方便拿东西，方便收纳。小凯，小凯，
5: 我下。
4: 复位，
5: 就在复位。
4: 这个二格这个设置呢，会考虑到老人坐轮椅呢，我就不用再后退了。它的开门半径是很小的，您可以看一下，你看，开门半径基本上就是平直的。开开之后呢，这个也没有一个台儿，剩下台儿的设计。然后老人进来之后呢，在这个洗手台，这个也考虑到老人在这个椅子上去抓握起身，或者是涉及到这个问题，包括镜子的设计。这个镜子的设计呢，其实很人性化，会考虑到老人在这个低位的情况下，它也可以照得很好，效果很好。我正常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是可以掀起来的，然后方便的时候，我可以再借这个扶手，然后再从这边都是可以的。它这个位置是可以放下来的，你看，可以放下来。然后这儿呢也可以抬起来，抬起来就是当老人坐到这个位置去洗浴的时候，它这些出水呢是一个包裹式的出水，就是它体验感其实是很好的，包括说温度的设计啊，可是可以通过很方便，就是我在这儿坐着不动，我就可以去做一些设计温度的调节。
6: 是毫米波雷达
7: 啊，它是好的人体感应的一个传感器，就是在老人的话生活的环境中，我们会布设过来，比如说客厅啊、卧室呀、卫生间呀，全屋各个角度来布设。然后这种毫米波检测的话，比如说他在卫生间我们发现待了2小时了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去看看什么情况，然后综合去判断。那它搭载的话呢，还配合一个门磁感应，比如说卫生间的门是关着的，那这会儿我们确实需要问问老人是啥情况了，可能微信啊或者电话就追过去了。
1: 今年2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支持建设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目前已有6个建成投运，居民可以就近参观，切身体验适老化改造给家庭生活带来的安全便利。
8: 产业联盟它能够很好的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进行一个有效的资源整合，这样的话形成从这个最开始的入户评估，到产品的设计，到产品的选购，还有以后的金融服务，就是全产业链供给。当这种供给规模扩大的时候，整个其实它的改造成本就降低了。
9: 扶
1: 福建省政和县近年来探索互助养老新模式，通过盘活闲置资源，着力打造以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离乡愁为鲜明特色的乡镇级幸福里社区。此类社区集安养、服务、互助于一体，有效改善了农村老年群体生活质量，切实增强了其获得感与幸福感。在政和县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手工坊内，老人们围坐在一起，专注地挑拣茶青。来自横坑村的韦道安老人此前长期独居于村中旧宅，他表示，自从搬进幸福里社区，不仅邻里氛围融洽，居住条件也得到改善。
6: 他床上用品、橱柜、电视机啊，这些东西设备非常齐全，我们坐在里的话也非常舒服，相当于住宾馆。
1: 该社区占地约2240平方米，设20套带独立卫浴的标准居室，家电配套齐全，优先服务60周岁以上能自理的农村留守及独居老人。此外，乡里还积极牵线，为老人们对接了社区周边的简易务工机会，让他们在安享晚年的同时，也能通过力所能及的劳动增加一份收入。
9: 我老公在这里帮他们做事，就种瓜种菜，100多块钱一天。
10: 联动周边企业，搭建就业渠道，让他们在家门口就有事做。同时我们搭建智慧康养系统，除了日常健康监测外，开通远程监控平台，让在外子女随时可以看到老人在社区的生活状态。
1: 岭腰乡幸福里社区是政和县积极探索互助养老模式的生动缩影。2024年，该县以石屯镇为试点，通过盘活闲置校舍资源，改建成全县首个乡镇级幸福里社区，为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积累了有益经验。
11: 好了，时间关系，那么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
1: 等到一到两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目前我们可以发现从京东山方向的来车是还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请您做好耐心等待的准备。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5，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

0: 事陪伴，
1: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安达。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的天气。
2: 今天呢是有阵雨，各位啊，气温是26到35度，还是比较炎热状态。各位今天出门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准备。另外呢，今天呢跟各位有一个话题聊一聊，天热嘛是吧，想问各位今天就夏天到底要不要一直开空调，开多久合适，调多少度是比较合适的。
1: 其实我发现这个话题其实不是跟我们父母有关，是跟我们家里老人有关。
2: 对，
1: 其实就是年轻人嘛，喜欢凉快点，空调呢几乎就是全天开着，但是老人可能就会觉得吹空调容易得空调病啊，能不开就不开，哪怕是汗流浃背也硬扛着。
2: 不是，对我来讲，我的父母就是老人了，对你来讲可能还比较年轻的。
1: 是
2: 啊，对，这个汗流浃背扛着可别扛着啊。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估计很多家庭都会有一个矛盾点，年轻人会享受这种凉爽的感觉啊，时常是整天都开着空调。那么部分中老年人会认为呢，长期吹空调有损健康，即便天气酷热也选择忍一忍吧，还是流点汗啊，这个是吧，这三伏天咱们流点汗还是好的。
1: 是的，那其实真的不知道是谁对谁错啊，就忍着不开空调是会真的更健康吗？
2: 哎，今天咱们就来好好来掰扯掰扯这个问题啊。近期呢多项科学研究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长期处于高温环境的硬扛这种酷暑不仅不健康，反而会加速人体衰老。
1: 哦，所以说忍住不开空调还能够加速衰老。
2: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危害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很多。今儿咱们就把这个硬扛高温的危害咱们一点点来说啊，一条条拆开给你分享一下。
1: 其实我知道的一点就是高温对身体的代谢是有影响的。
2: 先说代谢。相关研究表明呢，人体处于是33度到36.9度的时候呢，累计时间越长，后续体重身体质量，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叫 BMI 啊，以及它的腹部的内脏指数脂肪面积增幅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胖。
1: 我昨天晚上还刚测了这个 BMI 和我的内脏脂肪面积增幅，那个不是增幅，面积啊，所以整体都还是标准偏低，所以说应该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2: 哎呦，看来是我空调吹少了哟，我的 BMI 也超标了哟。
1: 那所以说就是在高温环境里面待久了会容易胖吗？
2: 你别说啊，研究发现的长期暴露在37度以上高温环境当中的人群呢，他的腰围就更大，空腹的胰岛素水平也会更高。这意味着什么？长期身处高温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持续性的，它会逐步的削减人体的脂肪代谢能力，以后呢再摄入高脂的一些饮食，脂肪更容易堆积，进而诱发肥胖与代谢紊乱。
1: 哦，那所以就是不开空调天热，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夏天没胃口，吃不下饭，正好以为可以减肥，反而是代谢出了问题。
2: 这就是误区嘛，没胃口不等于在消耗脂肪，高温环境身体的代谢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了。
1: 那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代谢之外，高温还有什么危害呢？
2: 还有是加速了生物衰老，这不是吓各位啊，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研究表明，高温累积暴露，就是你的这个暴露量上升啊，会推高个体的一个生物学的年龄。
1: 生物学年龄是什么意思？我昨天测了一下，我是20岁。
2: 谁信呢？
1: 是真的，我昨天测的，
2: 哎呦，
1: 一张整体的那种好多数据的表。
2: 哎呦，你还有这些兴趣爱好是吧？
1: 是的。
2: 这个所谓的生物学年龄呢，是指身体器官实际老了多少岁。据身份证上年龄不一定是一定准的。研究发现呢，高温对衰老的影响程度堪比长期的吸烟和饮酒。
1: 那其实相当于我夏天忍住不开空调，就跟天天喝酒抽烟是一个效果。
2: 有这意思吧？就这意思啊。但是你遭遇的极高的